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7: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20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来解读。
8: 一些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走的是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道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国追求现代化，没有走这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又与中国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啊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啊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啊，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只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天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他的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啊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一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救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0: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对。
0: 那么应该说啊，对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

0: 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1: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指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哈，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哈，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0: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1: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胸外按压呀，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0: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
1: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我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0: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
1: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金加蓝线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1: 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 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

0: 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于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救援人员，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人员，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啊，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把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0: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哈，我相信啊，再把这些话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1: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说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快到那个机场录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就删掉，不要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0: 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1: 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0: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1: 冬天
0: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断那条路断，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啊，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脏，臭一点，那脏一点，冷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 有能力能够等。

0: 来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1: 那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哈，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
0: 是不是
1: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军方，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三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的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啊。
1: 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这是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0: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一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啊。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0: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1: 一方面这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

0: 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是不是？这方面，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缓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1: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0: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1: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啊，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不算是什么问题。
0: 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1: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不知道这一栋楼里面有没有埋人，有没有活着的人，需要我们一栋一栋快速的去筛除，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员。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0: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作为这个一位志愿服务者，作为一位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他的一些工作和经历。那么稍后下半段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航队长的故事，稍后回来。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入主妇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个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0: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1: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0: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也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地质灾害也好，此外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救援任务？一般
1: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家老年痴呆走失，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未成年人走丢啊，这些是平时会做的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一个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啊。
0: 那这些应该说也是日常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跟大家就是反复去强调的防溺水和防走失啊，是不是？一般你会怎么去教大家，或者说你会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好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啊，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 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大家还会有个意识，其实我们队里有经常很多任务我们是没发出来的，就我们这些队员会有一个意识，平时在路上遇到这种看起来行为怪异的老人啊或者说小朋友啊，我们的队友会主动去介入去询问，比如说他如果有的没有办法回复你或者干嘛，那我们当时就可以报警。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好比如说其他地区的正在找，那这个地区我们如果派出所有把带回去去做一个比对，那一下子可能这个人就找到家了，我们就帮助了两个家庭。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个是关注老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为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他掉到某个坑里面，他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0: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1: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你像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10-20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他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啊。
0: 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

0: 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个心的这样一些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1: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在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0: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团建活动哈，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刚刚哈，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跟家里面去交，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1: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0: 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1: 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0: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哈，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1: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

0: 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他就没有去学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
1: 嗯，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0: 欢迎。
1: 嗯，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这对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0: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1: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0: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0: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是做到不要给政府给社会添麻烦。
1: 除此之外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我们泉州市的这个道德模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我想呢不仅仅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关键是我想啊，这个道德模范更多的还有啊，对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些这个鼓励和支持啊，是不是？那么作为您对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模范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不知道您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0: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加油。
1: 那确实啊，这个小航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航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航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0: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

蓝天警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享乐会陪您聆听经典，邂逅音乐美学。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花乐坛极具实验性跟艺术性的专辑，王菲2000年发行的《预言》。首先带来专辑的开篇曲《寒武纪》。

编曲将古典跟流行完美的融合，王菲空灵到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嗓音，将爱情最初的萌生唱得如寒武纪的生命般温柔又充满希望。这也是王菲极具标志性的另类流行佳作，尽显她的音乐先锋性。接下来专辑里面的第二部单曲《新房客》演绎的是爱情降临的热烈与悸动。

轻快的迷幻电子节奏搭配灵动的编曲，王菲的唱腔也是从空灵变得轻快灵动，像少女遇见了心动之人的雀跃。编曲里面的电子的音效让整首歌充满了梦幻感，听完仿佛心底也开出了一朵温柔的花。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打破了流行乐的固有的框架，前面的几首歌曲也是串联起完整的爱情寓言故事，融入了非常多元的曲风。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香奈儿》，也是这一场爱情寓言里最具魅惑的篇章。慵懒的节奏搭配上迷幻的编曲，王菲的唱腔也是带着一丝慵懒和魅惑，将爱情里的极致缠绵跟眷恋唱得丝丝入口。

这首香奈儿的歌词带着极致的浪漫和精致，编曲也是融入了电子的元素，让整首歌充满了高级的氛围感。这也是王菲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将她的冷艳跟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杨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王菲2000年发行的《预言》这一盘专辑。在这张专辑里可以听到天马行空的创作巧思，又有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这张专辑也被称为王菲音乐美学的巅峰之作。下一首歌《阿修罗》。

这首《阿修罗》便是这场预言的转折，唱尽了爱情里的执念与挣扎。编曲的层层的递进，将情绪的张力拉满，让听众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爱到骨子里的挣扎和无奈，也是彰显了王菲超强的嗓音的驾驭能力。当执念消散，只剩破灭后的释然，接下来这首《彼岸花》便是这场爱情预言的终章。

舒缓又略带悲凄的旋律，搭配上王菲空灵又带着一丝落寞的嗓音，将爱情破灭之后的释然跟告别唱得极致动人。这首《彼岸花》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哲学跟诗意啊，编曲里面的弦乐的点缀让整首歌的悲凄感拉满，却又在落寞当中藏着希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那么听完了这场完整的爱情预言，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专辑里面的经典抒情《笑忘书》，作为这场预言的温柔的收尾，也让整张预言在悲凄的预言之外多了一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相信真侪人都捌听着说，啥物隔米滚水的低感咯，那水滚去几落摆啉了的中毒等等这款的说法。那厝内老人更加是坚决唔啉啊，将个放一暗的清滚水，那反复下滚的种水也直接堵塞。所以说法到底有科学根据啊无啊？今仔咱就用科学的知识来破解跩饮水的误区。咱虽然说大家第一在意的吼，这个隔米的水，但说啦，这种个呐滚水的隔一米了啊。会产生亚硝酸盐、长期啉的低感，那事实顶啊，合格的自来水当中啊，硝酸盐的含量也低。假使你啊喝了8到12点钟，亚硝酸盐的含量啊，远远比国家饮用水的安全标准较低，完全达未到低感的剂量。真正要注意的是啥？伊毋是隔米，而是你倒的这个方式。你若是喝了种滚水无砍挂，来容易啊落土粉滋生细菌，特别是我热浪高温环境啊，伊细菌繁殖的速度搁较紧。啊，你若啉落去，可能会老，会导致咱啊胃肠道会袂适应。你若是说有一块杯啊挂通砍嘞，还是喝了种阴凉的所在砍好些，可能冰箱内面那种极暗的水，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啉。过来看什么叫吹滚水啊？就是反复下去滚的水，有人上款会担心亚硝酸盐超标。实验数据显示啊，水若是反复落去滚滚十摆以上，那亚硝酸盐的含量只有微小的上升哩，仍然还阁是伫安全的范围内面，并未对咱的人体造成伤害。唔过，无建议反复的落去下落去滚啊，因为长时间安尼咧滚安尼咧背啊，会乎水内面的矿物质沉淀，口感会偏差。过到底啊，水浴内面的水垢会增搁啊多，所以正常下滚以后，咱及时来啉就可以了。那真正袂做啉的是啥物啊？是怀被污染的水，还是存放超过24小时，而且无砍挂的水，以及水温伤过低的清水？咱是想啉的清滚水，第一好是现喝现啉，还是砍挂砍花蜜，避免土粉及细菌的污染？咱千万唔通阁怀谣言误导了。别浪费咱下好的这撮清滚水。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隔米水及清滚水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FM
8: 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Listening to radio，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9: OK， are you ready？
7: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Come on。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8: 汽车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7: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8: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7: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9: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8: 我专业，我用心，我们就在你身边。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

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关于新车的、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一聊理想 L6 移动的家，谁在买它？当你手头有20多万的预算，想要买一台 SUV 的时候，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到底该怎么选？支架的置舱对我来说重要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是需要的吗？如果看了一圈，你觉得理想的 L6 这车还行啊？你以为自己是时尚人群，其实你是极度保守型的哈。你说怎么可能买油车的才叫保守？不，买油车的叫躺平。现如今理想也开始转型，那么这台 L6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换车不是刚需，只是想换个标签。买理想L6的人啊，大多数不是刚需，他们表面上是要换车，实际上是想要换身份。都说理想是奶爸车，难道说家里刚有娃的人才喜欢买这车？不是啊，营销奶爸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让你看到他，哎，能够想到移动的家，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司机变成了模范的爸爸。你看看啊，买台车还能给自己立个人设，车也升级了，形象也加分了，所以 L6 卖得好，身份标签必不可少。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既然奶爸的标签能把这个车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别的品牌不再弄个奶妈呀，哎，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啊，那就贴个辣妈的标签，不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时尚辣妈，出门带娃，移动的家，无所谓车上有没有那个他。你觉得奶爸开理想，辣妈开什么好呢？

第二个问题，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品牌的设计是最轻松，一个是理想，一个是苹果。但车跟手机不一样啊，不能外观套娃，内饰也没有差异化，那买高级别车型的人心里会有落差。没错， L789 也分为了五座六座，还有高配低配，大小空间也不一样。但买理想的人冲的是六座高配大空间吗？不是，他们冲的是啊，比我原来那台车更舒服，更智能，更好开就可以了。理想可能把这车当成移动的家了，它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多一个座位就像多一个房间，多一些配置就像多一些家电，然后三室一厅啊，两室一厅，还有简装啊，简装精装摆在你面前让你来选。客户会按你的套路来吗？不会，你模糊的辨识度换生产效率，那我就利用模糊的辨识度做车的性价比。所以呢，理想 L6 一款车销量是 L789 的总和。你说是因为买理想的人没钱了吗？不，他们刚好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周围人提的理想 L 级尾标是个谜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圈有人发了理想的提车照片，你又想知道他买的到底是 L 级，又不好意思问，所以你只能根据他的收入和他家里的人口数猜他提的是 L6 L7 还是 L8 L9。下次见面看他的尾标不就知道了。终于有一天见了面，你让他把车开到前面，结果发现尾标竟然被撕掉了，没有车辆型号。我告诉你啊，但凡撕掉尾标的大概率都是 L6 啊。还有人说我单身没有必要买 L6、啊、当然可以买啊，但是你见到这个相亲对象一定记得解释一句，这是我们未来移动的家，我一直单身，所以你放心，没有孩子和他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车主乱停车成了众矢之的啊？有段时间呢，网上各种曝光理想车主乱停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发别的车主乱停车没流量，发理想的就流量暴涨？你说这是仇富吧，比理想贵的车一大把啊。这个你说这是抵触吧，理想汽车又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太高调了。

早期拉着各种豪华品牌的对标，动不动就掀桌子重新定义豪华，把传统的车企踩在脚下，不错，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可周围的人会想，你真有这个实力吗？对于那些已经买了或者准备 买豪车的用户来说，那个车标就是他们几十年的梦想，现在啪给你扔地上踩了两脚。还记得理想 L9 发布会上的那句话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旗舰 SUV， 按这么推算 L6 至少是300万以内的最好的家用 SUV， 好吗？你都开300万、500万档次的车了，他们是不是就得拿3000万、5000万的身价的富人标准来审视你？哦，马路上乱停车，咔嚓给你拍一张发网上，还真以为自己是特权呢，是不是啊？快来，大家一起批判他。社交媒体就是有放大的效应，大家用幽默还有讽刺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呢，理想车主老老实实的停在那儿充电，也要被人说为什么不去加油，你又不是没电开不走。下一个问题，谁抢走了理想的客户？

哎，抢走了理想的客户呢？知道2025年的新势力品牌的销冠是谁吗？领跑汽车，江湖人称半价理想，这就有意思了。正价理想的销量下滑，那半价理想销量暴涨，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想要一个移动的家，但也都想，哎，一块钱当两块钱花。搞了半天，理想抢了 BBA 的客户，领跑又抢了理想的客户啊。购置税减半，补贴退坡，还有大电池长续航将成为插混增程的主流。理想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的客户被领跑抢走，但你等今年熬几个月就会发现，既然半价理想能够卖爆，那降价理想又有什么理由卖不好呢？领跑的客户更精打细算呢。工作和家庭，舒适和挑战，现实和理想，我们都要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买 L6 的人想法其实很简单，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也是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换这台车就是平衡当下条件最合适的决策。平衡没有那么容易，就像人生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站在那里，而是你朝哪个方向去。

泽鹏说，还有降价后的半价理想。欧耶说，很多的特殊的女性，她们很喜欢小米的。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是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

0: 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1: Listening to radio.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2: OK, are you ready?
1: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2: Come on, the number one.
1: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3: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1: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3: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1: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4: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

8:0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揭秘大众朗逸的降维围剿，为什么这车越活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国产新能源都那么卷了，大众朗逸还能够稳定月销2万多台吗？实际上它卖的不是一款车，而是三款车，朗逸的新锐、朗逸经典和朗逸的 Pro。 朗逸新锐主打门槛低，入门版呢还是织物座椅、塑料方向盘，虽然配置低、技术旧，但顶着大众的车标，6万多就能够成交。无论是中老年司机，还是家里的首购车的人群，都觉得这性价比还行。而朗逸经典主打的是中规中矩啊，它没有朗逸新锐低到令人发指的配置，也不像朗逸 Pro 那么多哈，得多掏钱才能够从里到外全都升级。朗逸经典受欢迎的原因就三个字儿：优惠大。现在店里24款清库存，基本张口就是优惠5万上下，比同配置的朗逸 Pro 能够便宜接近2万块。那朗逸 Pro 就更不用多说了，配置是最新的，底盘是刚升级的，价格当然是最贵的。所以呢，买朗逸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按需来选择，预算有限选新锐，追求均衡选经典，注重品质选 Pro， 三款车精准卡位不同的消费的层级。正如中庸所言，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啊，对不起，装了一下啊。咱们说的更清楚一点啊，就是朗逸的三车并行的策略，本质把德系的品控、还有渠道下沉、还有价格的弹性是玩到了极致。新锐手机盘，经典稳销量， Pro 来树形象，三者互不内耗，反而形成了合力。

所以我们说总结一句话，叫说新能源车一车一年换三代，大众朗逸是年年卖三代，这怎么比销量哈？所以为什么一个月能卖到20000多台？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玛塔说，这不是跟新轩逸一样，三代同堂销售一样吗？顶好说，马上轩逸15代马上来了，应该也是这样的玩法，只要这些车型没有说很闹心的问题，买回去代代步还真没问题。阿卫说，很快三代同堂将成为标配。一抹阳光说，6万多的织布座椅咋了？过年回家啊，我堂哥花14万买的思域座椅中间的那部分也是织布啊，呵呵，现在思域也不用很贵哈，曾经的思域14万多是不是啊？哦，湘西说，新锐是桑塔纳的底子吗？桑塔纳 PQ25 平台，新锐是 MQB 平台，底盘新的，电气架构也是新的，发动机也是新的。浩然说，6万的车，哎，不错了。啊，小后说，速腾也开始这么玩了。曾经是少年说，破肉都没见过，价格跟速腾没有拉开差距啊。其实现在大众的车型卖得好的原因哈，就价格确实挺给力的哈。大家觉得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十万买车十三万修，买车之前这几个指标一定要知道的啊。有没有发现如今买车越来越便宜，但是修车却反而越来越贵，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看起来空间大，配置高，性价比简直爆炸。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一旦碰到自费修车的情况，买车的时候省下来的那点钱可能就要重新的掏出去，甚至还得再加点。当然这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捷兰路最近发布的关键零件的一个负担率的报告当中真实呈现出来的现象。哎，你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什么零件什么负担率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今后用车的长期成本。

来看一下他们研究的这个情况啊，关键零件负担率 2.0， 关键零件行业平均的负担率啊，还有分价格区间，150,000以下，1.21到1.38，15到30万，1.30到1.31，30到50万，1.22到1.25，50万以上，1.14到1.09，啊，负。那关键零件的负担率2.0等于45项的关键零件建议零售价总和除以整车的成交价，成交价哦。关键零件指售后零件销售额占比超过50%的核心部件，涵盖了 A 保养件10项，有空调滤，还有前雨刮、蓄电池、前刹车片、前刹车盘等。B 就是事故件22项，发动机的机盖、行李箱盖、车门、大灯等。C 维修件13项，散热器的总成、方向盘的总成、发动机总成、动力电池等。相较于上一期32项，本期扩充到了45项，新增13项的关键部件，指标涵盖范围与完整度进一步提升，价格区间划分基于终端的成交价，非指导价。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关键零件的？

指导价买到几台新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谁会没事把车拆成零件去卖呢？有些部件你用到车子报废可能都不会坏，你关心他们的价格干门干啥呢？是不是？而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就不一样了，他不跟你绕弯子，直接盯着这台车里面最值钱的最核心的，一旦坏了甚至修车的钱都能够再买一台车了，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等，然后用这些大件的总价去对比买车时候的实际成交价。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对比的是实际的成交价而不是指导价。比如说这台车指导价20万，但实际你花了15万，那在计算的时候对比的就是只是15万啊。换句话说，零整比在算所有的零件值多少钱，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关注的是一些一旦出问题就会让你头疼的核心部件，他不看你买车的时候的折扣价，而是直接计算维修核心部件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巨大费用。所以下一个问题，关键零件到底有多贵？根据报告计算啊，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车型的关键的零件负担率，行业的平均值是 1.29， 并且呢，不同价位段的这个数据也有明显的差异。像50万以上的车型，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是 1.09， 30到50万的车型，我们刚才说到了 1.22， 15到30万的车型是 1.30， 15万以下的车型则是达到了 1.37。这其实也很正常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成本就摆在那儿，跟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大。说的再直白一点啊，你如果现在去买一台10万的车，看起来挺便宜，但是把这些关键的零件全部换一遍，按照 1.37 的比例去算，理论成本是13.7万，远超你再买一台车的钱。也许啊，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子啊，总不可能每个核心部件都要重新的换一遍，确实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假如其中某一两个关键部件坏掉，而你的车子又过了质保期，或者你没有买全商业险，那自费去修的价格一定是让人肉疼的。比方说一块动力电池，少说大几万，多则几十万，矩阵式大灯动不动就是几万块，不少车子现在还用上了空气悬挂，换一次又是10000多起步，你真的受得了吗？而这也就导致了有些车子哪怕你买的时候便宜，但修起来的价格一点都不低。这种感觉呢，有点像你去买打印机，主机的价格特别低，甚至是接近了成本价卖给你，但是后面买墨盒的钱才是真正的大头啊。所以下一个问题，核心零件为什么那么贵？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啊，不少车型的零件的核心零件成它的价格高，是因为技术先进，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修起来贵。我觉得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啊！你想一想，现在各家车企虽然已经不再公开提价格战，但实际的行动一点都没少。比方说价格官降，配置增加，大家该卷还是卷。这个时候呢，厂家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空间，势必会去售后环节寻找补偿空间，所以售后价格的上行就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就像报告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在整车的成交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零件价格却在逆势上涨。豪华品牌的平均涨幅是3.2%，自主品牌高达6.5%，合资品牌也有1.4%。新创品牌虽然只有0.1%，但因为整车的价格下降，整体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仍在往上走，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子上行、分母下行的结构。说的再直白一些啊，就是车在降价，但是零件在涨价。而对于车企来说啊，是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盈利的来源。因为消费者只要成为本品牌车主，后续的售后消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车子继续降价，也可以通过售后费用去补课，用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价格战的成本。

我来看一下几个主要的品牌，腾势是 0.76， 问界 0.80，特斯拉 0.89， 比亚迪 0.90， 小鹏 0.90， 领跑 0.93， 阿维塔 0.97， 东风日产 0.99， 蔚来 1.3。

一汽大众 1.02， 小米 1.06， 广汽本田 1.09， 别克 1.10， 东风本田 1.13， 理想 1.13， 长安 1.17， 智界 1.19， 极客 1.24， 上汽大众 1.28。 行业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1.29。 广汽本田 1.30，广汽的丰田是 1.30， 智己 1.31， 领克 1.39， 一汽丰田 1.40， 吉利含银河是 1.41， 凯迪拉克 1.47， 沃尔沃 1.48， 路虎 1.58， 奔驰 1.55， 宝马 1.75， 上汽奥迪 1.83， 一汽奥迪 1.84。 除此之外呢，现在不少的品牌的质保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这个约束啊，比方说很多车型都会给到的是终身质保或者是超长质保，但大多数品牌会明确要求你在维修养护的时候只能使用原厂件，并且呢必须在官方授权的网点进行，甚至有些车子啊一旦在外面修过，这些质保就直接失效。更不用说一些已经倒闭的车企，你假如已经买了他们的车，今后想要维修换件的话就只能自掏腰包。那如果这台车的配置没有那么高，那修起来的钱其实还好，可是随着现在大家都在卷，很多新能源车的电池是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高，满足高阶智驾辅助的硬件越来越多，包括了激光雷达、空气悬挂、大尺寸的圈胎，这类以前的高端的车型的专属件啊，现在都不断下放，主打一个技术平权。但这些零件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整车价格一起下探，就像报告里面所说的，有些车型单个的关键零件的价格已经占到了整车成交价的60%以上，甚至个别车型的零件的售价直接超过了整车的成交价。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享受这份质保的政策，必须和原厂体系深度绑定，几乎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议价空间，只能被动的接受报价，最终会出现一种割裂感，这车买的时候就像快消品，修的时候却像是奢侈品。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更高。从这个数据来看，除了整车修车的价格水平在抬升，不同品牌之间的差距也在被迅速拉大。其中负担率最高的还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豪华品牌，均值达到了 1.64， 这也其实符合现实情况。比如之前的新闻报道啊，浙江义乌的一位奔驰的 EQC350 的车主收到的电池更换报价单总费用高达226,143.35元，其中仅电池一项就占到了22,273.25元，接近整车指导价的一半。如果按当年的成交价30万左右来算，这个维修费用简直是天价。再来看一下自主品牌啊，目前均值是 1.19，看起来数值不高，但整体的涨幅达到了 0.11， 零件的价格平均涨幅达到了 6.5%。 按理说在整车价格持续下探的情况下，自主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会进一步加大，但之所以体感没那么明显，主要还是因为车价走低对冲了部分上涨的压力。接着是合资品牌，整体数据相对稳定，均值 1.18， 和自主品牌接近，零件的涨幅 1.4%， 属于温和上行。对于想买合资品牌车型的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纠结相关费用问题，以前修车养车需要花多少钱，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创新的品牌，新创品牌均值 1.02，零件的价格也几乎没涨，毕竟能活到今天的新势力车企，整体的供应链已经相对稳定。至于具体到单个的品牌或车企，四个字总结，两极分化，贵的特别贵，便宜的特别便宜。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下售后的费用，或去网上来查一查真实的车主反馈，看看他们的维修价格到底贵不贵，避免因为不了解后期的维修费用，结果修车的时候反而产生费用上的困扰。也可以问问强哥啊。那说到底啊，在这个看似性价比过剩的年代，大家买车的时候还是建议多对比、多问、多看，哎，这个配件的价格还有售后的价格，咱们不要只盯着车里有几块屏幕、用了多少真皮、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重点还要看这台车的长期持有成本。另外各位一定要买好商业险，买延保啊，
该买的就要买。如果厂家赠送的是整车的终身质保，就老老实实的在指定的地点养护修理，别等到修车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的质保失效，最后拿着远超预期的账单在风中凌乱啊。阿姨说，一股清流在这浮躁的车圈，理性消费啊，提示特别好。啊，不开导航说还是五菱好。要说现在的新能源，大东充当保险杠，尾箱充当保险杠是吧？满大街的电车尾箱是瘪的吗？是这样的吗？少年说福特不配上榜吗？福特 4S 店说 1.6 啊。似水流年说，现在有一部分车企在车辆设计的时候，对于大灯中网的位置会进行特别设计，比如说大灯的爪子连接前保险杠，轻微的事故便会导致大灯等单价较高的配件极易损坏，从而隐形的创造了售后环节的利润。哎，大家注意啊。QQ 说，你说没钱吧，买车买奔驰还是个电车。其实说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叫做这些车型怎么说呢，性价比高，但是买了之后确实后期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GH 说，零整比低的前十里面八个新能源不乏新能源豪华品牌，最高的全是燃油的豪华品牌。听得很认真。好，看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2: 你来干什么呀？
3: 哎呀，李哥，棉被没有，没有了，快把我的大衣先铺上。
2: 不不，铺我的，
3: 铺我的，
2: 拿我的，
3: 拿开你！
2: 师傅，师傅，哎，听我的，您把大衣穿上，
4: 穿上，穿上，
2: 哎，对对对对，
3: 哎呀，
2: 李哥。咱们大家呀，把大衣脱下来，好，盖住新铺上的工地。哎，

保暖啊！哎呀，哎呀，同志们，今天在这坚守着啊！冬天的寒冷我们能扛过去，但是还有好多拦路虎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哎，抱紧点儿！好，哎，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二集。
1: 技术员，请你现在马上来现场看看。
2: 这还是你们 IT 组的数据问题，我们看了也没用啊。
1: 什么？没用？没用还试验什么？啊！
3: 看来这个运行方案要推翻，自动导引系统的数据要重新核算。
4: 李总工，咱们推翻上百个方案了，
5: 我回去再验算一遍，是数据还是作业材料抗磨问题。
4: 行了，赵红，你才来几天啊，你说的跟 IT 组有什么关系？
3: 韩潇，赵龙说的对，咱们所有细节都要重新设计啊。这个硬盘里是我对方案的细节修改，拿去。
5: 啊，好的，我马上再计算一下。
4: 去，你不是计算，是算计。
5: 什么？我们要的是各个工种的精准。
4: 又是上百个创新，又是上千个总结会议，我实在是……走了。
3: 哎，大徐，你不是请假走了吗？
6: 这不连刚说又要开会，我就回来了。哎，我跟你说，今天连刚肯定要迟到了。
3: 啊？
6: 刚才我在医院碰见连刚和海燕嫂子了，她在陪连刚打吊针，看来连刚的身体……
3: 是吗？现在他……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看你瘦的。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6: 哎，谢谢你，放心，我一定得做好技术保障。
7: 哟，项目组灯火又亮了。哎，韩笑，你要干什么呀？
8: 收拾一下东西，干不动了，今天先告辞了啊。
7: 哎，你
3: 韩笑，你回来。
8: 李工，请您理解我，为了这个自动导引系统，我们在上海长兴岛封闭了100天，还是看不到希望啊，我放弃了。哎呀，
9: 韩笑，我们毕竟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还是有进展的。嗨，
8: 告辞。哎，
10: 韩笑，你回来，把书捡起来。
8: 不好意思啊，组长。
10: 我请你先坐下。我们现在开会，大家低着头干什么？
9: 干什么？
4: 多少次试验我们都失败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呀？
9: 现在在开会。
4: 那我先发言。自动导引系统的研发任务不可能完成。
10: 又是不可能完成。我问你，这是什么时候了？
9: 还敢讲这样的话？
4: 那我问你，组长，我们为什么要在10000个不可能中去寻找一个可能呢？你说。
9: 我们大家伙一直在做的就是找到这一个可能。
4: 请问连刚师傅，自动导引系统能正常运行吗？啊，不正常运行，我们自动化码头就建。
10: 说，谁退出？ 谁退出就永远不要再回来。
3: 谁有酒？拿酒来，我真想喝一杯。组长，你别急，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是团队的大脑啊。可你刚从医院打吊针回来，我们担心你的身体。哎
10: 呀，所以啊，韩笑，你今天真的是做错了。你看看你身边的师傅们，老徐夫人在做化疗，组长他……
3: 组长，我们分析了上万条工作日志，从中归纳了十几种关于自动导引系统的问题类型。我知道你追求完美，可我也真是干到极致了，我现在真是要崩溃了。
10: 崩溃。晚会，对不起，我刚才有点情绪化。晚会，你不是喜欢科幻小说《三体》吗？它讲到啊，生存还是毁灭，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留的时候是转瞬即逝啊！
3: 您不用劝我了。
10: 好，
3: 这些我都知道。
10: 晚会啊，请你相信我，我们这是在打一场战役。今天建自动化码头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如果建不成，我第一个去跳海。哎，
7: 组长，
10: 老李师傅，
9: 哎呦，连刚啊，
10: 海燕，
11: 哎，连刚，
9: 爸，你怎么又来了？
12: 我怎么不能来啊？大家好，今天过小年，我和海燕来看你们了。给你们送饺子来了。
13: 谢谢嫂子，
7: 谢谢。
12: 我和海燕呀，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大家辛苦了，这是我和老伴在家里包的鲅鱼馅饺子，刚出锅的，大伙快吃啊。
11: 你们看，老李师傅用好几层毛巾包的几个饭盒，打车跑了十几里路，就怕凉了呀。
7: 师傅们快趁热吃饺子吧。啊，来拿着
11: 来。哎，今天过小年了，大家应该高兴啊。哎，韩笑，饺子香吗？
7: 师母，谢谢啊。
11: 哎，你们这是……哎，连刚，给止疼药。今天早上你出门又忘带了。
6: 哎，海儿嫂子，你看，还麻烦你亲自跑来一趟。
11: 哎，刚才我听到你们争吵了，我心里……连刚，你是大家的领头人。你不能，韩笑，你就别怪他。阿姨今天给你道歉了。
7: 师母，嫂子，都怪我们太年轻了。
12: 什么年轻啊？年轻，李刚、韩笑，听到你们这些话，我这个老码头有责任呢。
9: 爸，
12: 什么叫怪我们年轻啊？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不知道珍惜。大家在一个组里工作就是福分，

0: 我们就是要建设世界上先进的自动化码头。我这个老码头都行，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啊？
1: 阿里师傅，爸，我和海燕的父亲在大港码头上扛大炮，人们都叫我们老班，娶媳妇儿都难呐。韩笑，我们要为年轻人争气。
0: 新码头更要拼出一个新世界。咱们要建自动化码头，不就是让我们的大港在世界上真正强起来吗？有梦，才有奋斗的目标；有梦，才有我们工作的价值。
2: 你们都说很佩服连刚组长，你们的行动呢？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啊！
3: 老师傅的话语句句扎我心呐。我们大港必须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港。对，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无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4: 好，这些日子头绪越多，就越是好像看到斗山上那棵树倒着出现在眼前。
5: 组长，那是我们越深入越发现的工作难度大，也是你心中最大的结呀。
6: 嗯，
3: 大学啊，
6: 哎，
3: 我发毛的是找不到树的末梢啊，越研究显得越深，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痛苦。它为什么倒挂着呢？
6: 组长，为了观测地形，咱们团队多少次爬过这座荒山。
7: 这棵树，是咱们测量这座码头的标志物。它是我们建设中国大港的守望者。我们要跨越这座荒山，走向大树林立的高山。
8: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怎么了？
8: 李文慧总工爬到桥梁上了。
3: 什么？大海上今天九级大风，他不要命了！走。
9: 看看去！走！李文慧，桥吊大梁比地面60米高啊，你不知道吗？
10: 组长，放心，我没事儿。我在这个角度观察，发现了自动导引系统运行的新轨道。
3: 哎，李工，桥吊在晃动，危险呀！
9: 快，师傅，别担心，我要把树皮记下来。李文辉，我命令你马上下来。组长，我马上就下来。少年之夜，观察灯火多美呀！
7: 哎呀，李哥，哎，海生，来来来，快上去，把李工扶下来。好。李工，你真是个从大草原走出来的女汉子。哎，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
9: 自动导引系统的运行数据有了新的。
7: 哎，李总，我晕倒了！
11: 哎呀，李工，
12: 赶快，
11: 赶快，
12: 你给我送医院！
11: 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呦，妈！
1: 哎，
0: 你怎么还没睡呢？天都要亮了。
1: 妈在等你呢。妞妞爸爸12点多才哄孩子睡下。哎，你看，妞妞手里为你做的春节贺卡，现在还在她手里拿着呢。孩子抱着贺卡就睡着了。
0: 妈。
2: 现在是建设自动化码头的关键期了，
3: 华师傅，以后家里有事就交给我，您放心吧。啊，
2: 好。
4: 汇报一下，我们团队最初的构想是用中国车，国外系统。
5: 国外公司系统，价格从600万欧元提高到2000万美元。所以啊，我们决定彻底放弃国外系统，做我们自己的。
6: 120个无人车要在一个系统下沿着最短路径运行，
5: 我们要背水一战。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拿出我们新的系统方案。
6: 好的。
4: 好。
7: 哎呀，小陈师傅，我跟你说了，
8: 你
7: 差一毫米都不行。
8: 我跟你说，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7: 那我们现在不能改吗？
8: 你不要搞了好了。哎呀，我说徐安宁师傅啊，你们不就是要创新自动导引车系统吗？哎，努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好不啦？时间就是金钱，哎，我要见你们组长。
7: 我，好，我带你去见我们组长，你听听我们组长怎么说。走。
8: 哎，
7: 组长。组长，
8: 哎，组长，
7: 他非要当面跟你说。
8: 哎，组长，侬好呀，哎，我叫陈大陆。
5: 啊，小陈好啊，小陈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我听到你与徐师傅在走廊上的争吵了。他说的没错，我要求的设备精度是头发丝直径的一半。
8: 侬讲啥么子？什么？0.04毫米？
5: 是的。
8: 哎，毫米呀、啊！哎，我的乖乖龙地洞啊，侬好舌头啊！
5: 你知道吗？我们要建的是世界一流的中国自动化码头，
7: 这和网络系统紧密关联，这是我们连钢创新团队的国际新标准，你知道吗？
8: 哦哟，你们真的是要吓死我！哎，你们是国际超标准，是吧？啊，好，好，好，我晓得了，晓得了。哦，你们原来是跟跑者，现在变成国际领跑者了。哎，好的，好的，好的呀。
5: 哎呀，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我们都要向世界贡献低成本、短回报、更安全的中国方案，要凝聚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8: 哦，你们这个连钢创新团队啊，不得了，不得了！哦，我服了，我服了。哎，你们这个板叫的好响亮啊，真的是给我小陈打了一个小小的耳光。哎呦，我现在脑子蛮清爽的啊，清爽了，清爽了，清爽了。
9: 同志们，今天是第一次仿真试验，大家各就各位。连钢组长，开始吧。
2: 开始。启动。

0: 航。二号位，自动导引车正常，轨迹正常。
1: 收到。出现什么情况？
2: 报告，自动导引车脱轨。
3: 不好，自动导引车上的集装箱发生倾斜，
2: 如果摔下来会砸毁混凝土梁面，危险。
1: 供电组注意断电。
2: 是。

0: 老书记，组长，这一次试验失败是自动导引车系统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1: 王立功，如果有责任，我张连刚

我们全部承担。组长，组长，组长。林刚啊，同志们，不要怕失败，找出失败的原因，积极做好下次试验准备。相信我们，会有成功的一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网播连续剧《大港》第二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之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是干嘛呢？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旅游呢？有人说经常宅在家里，你的能量就会变弱变小，是这样吗？心理学家霍金斯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能量等级，能量等级越高，就越能吸引到好的运气和事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低能量的人遇到问题往往消极抱怨，退缩逃避，结果将自己陷于一地鸡毛的境地。而高能量的人遇到困难呢，常常积极主动，迎难而上，所以总能突破困局，迎来柳暗花明。一个人的运气从来都不是随机降临的，你的能量有多高，吸引到的好运就会有多少。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得到命运的眷顾，那么就需要养成高能量的体质。

么我们要如何去养成这个高能量的体质呢？首先第一点，语言的高能量。曾经看到一句话说，言及肉身，你经常说的话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变成你的人生。在生活中，我们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能量的，这些话不仅会在我们的生活打下烙印，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人。电视剧《一路朝阳》当中，吴建秋就是一个说话带有力量的女人。吴建秋看到助理李木佳一边工作一边帮同事修打印机买咖啡，忙得晕头转向时，便对他说，你努力的方向错了，一定要去做那些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这句话照亮了李木佳被忙碌蒙蔽的双眼，也让他找到了职场努力的方向。李木佳从此不再做杂活，而是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中打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吴建秋见李木佳开始改变，并且做事认真负责，便更加愿意引导他。有一次，李木佳跟进项目时，有文件需要提到领导签字，但每次都被各种理由搪塞拒绝。当李木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时，吴建秋带着他处理好了工作。事后，吴建秋对李木佳说，觉得委屈吗？那就赶紧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大到不用受这份委屈。吴建秋的激励让李木佳感念于心，也让他从一个迷茫的实习助理成了独当一面的律师。后来吴建秋遭到前夫及其女友的要挟，最终呢，在李木佳的帮助下将事情摆平。吴建秋用言语积攒下的好福报，在关键时刻帮了自己大忙。高能量的语言不仅能够感染他人，也会以好运的方式回报你。遇到他人犯错，与其指责发泄情绪，不如循循善诱，用心引导。遇到他人伤心难过，与其袖手旁观，不如耐心倾听，给予安慰。一个人嘴里说出去的话会变成一种能量，影响这个人的运势。多说良言，广交善缘，不断积累好运福报，生活自然就会顺风顺水。

那么我们要养成高能量的体质， 第2点要做的就是心态的高能量。 媒体人李小艺分享过自己创业的故事， 他呢曾经在报社工作， 随着新媒体的冲击， 他离开了深耕多年的行业， 选择自媒体创业，但是创业的路远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很多。由于缺乏市场经营，他两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李小艺也背上了繁重的债务，为了还债，他被迫卖掉唯一的住房。事业的失败，婚姻的破裂，让李小艺在双重打击之下大病了一场，高烧半个月。 在人生至暗的时刻，李小艺选择提笔写作，把内心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感都揉进了文字。那时公众号刚刚兴起，他每天早起坚持写作，晚上研究整理对标账号，不断地打磨内容。终于，他发布的文章大受欢迎，也创作出了越来越多的爆款。 这些文章后来被他收录进随笔集《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当中，一经出场便风靡市场，也让他连续8年获当当影响力作家的称号。我特别喜欢《飞鸟集》当中的一句话：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李小艺身上最动人的 不是突然的逆袭，而是那种打不垮就接着干的韧劲儿。当人内心稳定且坚韧时，即使身处泥泞，也能迎来人生新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还记得边做外卖骑手边带孩子的小萌妈妈小陈吗？刚结婚1年时，小陈收到丈夫不幸离世的噩耗。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婆婆家重男轻女，她不仅没有拿到女儿的抚养费，还被扫地出门。为了养家糊口，小陈找了一份送外卖的活儿，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她一刻都不敢停下。当时她负责的片区很多楼都没有电梯，她就把女儿用背带背在胸前，一层楼一层楼地爬上爬下。 因为负重爬楼，他的汗水常常把衣服都湿透，成股的顺着下巴往下砸，滴在女儿的小脸蛋上。如今靠着一笔笔跑腿费，他终于攒够了首付，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切呢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人生在世，难免会经历昏暗时刻，有那么一段难熬的日子，你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的人消极抱怨，一遇到困难就一蹶不振，逐渐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而有的人迎难而上，面对问题逐个突破，在攻克难关之后迎来黎明。那些能把日子过好的人，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他们都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动。累了， 就踏踏实实睡一晚，难过了就痛痛快快哭一场，生气了就酣畅淋漓跑一段，心态好了，状态对了，人生自然更加的顺风顺水。

第三点就是关系的高能量。在小说《我不是废柴》当中，沈黎和丈夫纳伟原本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可是一场意外让纳伟中年失业，还背上了80万元的巨额债务。事业失败让纳伟一蹶不振，开始在家喝酒睡觉，终日萎靡不振。沈林知道后没有丝毫的埋怨，而是安慰丈夫说，只要我们夫妻同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钱可以慢慢还，生活也一定会重新好起来。为了增加收入，她还选择卖卤货，与丈夫并肩共度难关。纳维看着妻子为了家庭不停操劳，深受感动，决定重新振作起来，和妻子一起打理生意。正当他们生意忙得不可开交时，女儿却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开始发脾气闹情绪。沈林明白女儿的委屈，她并没有不耐烦，而是蹲下身温柔地抱住女儿，耐心地安抚她。为了平衡家庭和事业，沈林还找来婆婆帮忙照顾小孩。考虑到之前和婆婆闹过矛盾，沈林见面时主动给婆婆发了红包，并且真诚道歉。为了缓和两人之前的关系，沈林还专门把房间布置成婆婆喜欢的类型。沈林在家时也积极地帮忙分担家务。渐渐的，婆媳俩的关系日渐亲密起来，连之前不省心的女儿也理解了父母的难处，还经常发消息关心沈林的身体状况。在两口子的精心打理下，卤货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一家人的日子也开始蒸蒸日上。在困难面前，沈林用自己的行动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共同度过了这次难关。当一个女子自身充满力量时，那么靠近她的人都会被她感染，充满前进的动力。马家辉曾经说过，一段良性的长久的关系是大家一起成长，而非一起沉沦。人际交往其实就是一场场能量交换，你的能量场有多强，就能够影响到多少人。消极的人会不断地侵蚀身边人的心态，自我沉沦的同时还不忘拉别人下水，而积极的人会持续为身边人赋能，消解大家的不安，带众人穿过阴霾，找回前行的力量。要想遇到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先要把自己活成一束光，遇事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尊重不同，理解彼此的差异，用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带动大家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当你能够温暖自己，照亮他人时，你的世界也会因此变得阳光明媚，正能量满满。

养成高能量体质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坚持里。很多人误以为高能量是天生的气场，是无需费力的顺遂，却忽略了它本质上是自律、清醒与自爱的总和。真正高能量的女人，从不依赖外界的施舍，也不寄托于偶然的好运，她们懂得把能量用在自己身上，在时光里

慢慢沉淀，悄悄蜕变。高能量的女人都懂得守住自己的节奏，不被他人的脚步打乱内心，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焦虑内耗。她们明白，人生不是短跑冲刺，而是漫长远行。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不必事事与人比较，只需专注走好自己的路。清晨给自己一段独处时光，读书、冥想、运动，让身心在宁静中积蓄力量。夜晚放下不必要的社交与杂念，复盘当日，清理情绪垃圾，为第二天储备能量。守住节奏，便是守住了内心的秩序，而内心有序，好运才会有序而来。

高能量的女人更懂得及时止损，远离消耗。生活中总有人和事会不断汲取你的能量，无休止的抱怨，无底线的索取，无意义的争执。低能量的人深陷其中，反复纠缠，最终身心俱疲。高能量的人却懂得果断抽身，不与烂人烂事较劲，不把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远离消耗你的圈子，放弃让你痛苦的关系，把时间和情绪留给自己、家人与热爱。当你学会为自己的能量减负，才能够轻装上阵，迎接更开阔的人生。高能量的女人还懂得不放弃自我成长，她们从不停止学习，不局限于固有的认知，不困在舒适区里原地踏步。无论是提升专业技能，培养兴趣爱好，还是开阔眼界，丰富阅历，他们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成长从来不是为了超越别人，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当你不断丰盈内在，提升能力，你的气场会自然变得强大，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难题都会在成长中迎刃而解。

能量是会流动的，也是会相互吸引的。当你言语温和而有力量，心态坚韧而向阳，关系纯粹而温暖，你就会成为一个自带磁场的人，不必刻意追逐好运。当你活成高能量的样子，美好会主动向你靠近，机遇会为你停留，幸福会不请自来。女人最好的好运，从来不是求神拜佛，不是坐等奇迹，而是把自己活成一束光，言语有温度，心态有韧性，行事有格局，生活有热爱。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在岁月中修炼高能量体质，不慌不忙，自在从容，一路向阳，步步生花，把平凡的日子过成热气腾腾、充满惊喜的诗。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呢，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如何养成高能量的体质。那如果说我们的能量变高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和机会擦身而过，而有的人呢，却总是被幸运女神垂怜，看似没怎么费力，好事却接二连三的发生。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命好，感叹自己时运不济。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运气呢？所谓的好运不过是能量共振的结果。当你能量低时，就像是一块枯竭的电池，时刻处在溃电的状态。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拼命掌控；因为渴望认可，所以不断讨好；因为恐惧未来，所以焦虑当下。在这种状态下，人就像是在泥沼中行走，越用力挣扎，陷得越深。好事擦肩而过，烂事纷至沓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自己作对。而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修好内心的磁场，能量越来越高时，你就会惊喜地发现，以前求而不得的东西，现在呀，都会主动地来找你了。

低能量的人总在向外抓取，能量低的人眼里永远盯着外面，他们习惯把幸福、价值、安全感全都寄托在别人身上，渴望别人的夸奖来证明自己不错，期待别人的主动来确认自己被爱，指望外界的认可来撑起自己的底气。于是他们活得小心翼翼，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能在心里反复琢磨半天，一段关系稍微冷淡就开始焦虑不安、自我怀疑，一点小事不如所愿就陷入内耗、抱怨、自我否定当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边的罗子君，离婚前呀，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低能量状态，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守住陈俊生这个长期饭票，他每天研究怎么打扮能取悦老公，只要老公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草木皆兵，结果呢，丈夫嫌他乏味无趣，转身投入了独立自信的玲玲的怀抱当中，他引以为傲的婚姻瞬间土崩瓦解。直到遭遇婚变，罗子君被迫重启人生，他不再讨好任何人，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和自我成长当中。当他不再卑微讨好，而是专注于提升自己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曾经轻视他的前夫后悔不已，优秀的贺涵被他吸引，连周围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就像心理学上的吸引力法则所说的，你越缺什么越会吸引什么，你越缺安全感越会遇到让你不安的人，你越缺自信越会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越想抓住越容易失去。所以低能量的抓取本质上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追逐，你越是向外索求，内心的黑洞就越大，吸引来的也多是同样匮乏的人和事。

能量高的人懂得向内扎根，能量高的人懂得沉下心向内看，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养护自己的根系。因为他们深知，一棵树能长得多茂盛，从来不取决于它如何费力地向外伸展枝条，而在于它的根扎得有多深多稳。当根穿透土层，当养分悄然蓄满，枝头的繁花与硕果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黄一梅便是向内扎根的写照。前半生的玫瑰或许也曾为爱疯狂，但在经历了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之后，她没有像传统苦情戏女主那样沉沦下去，相反，她选择将破碎的自己一片一片地拼凑完整，甚至打磨得更加璀璨。无论是重返校园攻读硕士，还是在职场上雷厉风行，亦或是独自抚养孩子，黄一梅始终专注于自我的成长与体验。她爱得起，也放得下，她敢投入，更敢抽身。因为她明白，爱情的发生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她的安全感不来源于伴侣的忠诚，而来源于自己随时可以重启人生的能力。正是这种我本具足的高能量状态，让他散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庄国栋对他念念不忘，傅佳明与他灵魂共振，连年轻的小荷西也被他眼中的光芒深深的吸引。你看，黄一梅从来没有刻意去抓住谁，她只是尽情的盛开，活出了自我。结果呢，所有的美好都主动地向他靠拢。这就是能量共振的奥秘。当你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转移到我要成为谁时，你的磁场就变了。你越专注于内在成长，气场就越稳定，吸引力就越强。于是那些你曾踮起脚尖都够不到的机会，梦寐以求的生活，都会被你的高能量吸引，主动来到你的身边。

调整能量，主动重塑人生的剧本。或许有人会觉得能量高低是天生的，低能量的人只能在匮乏与内耗中挣扎，高能量则是少数人的天赋。但其实不然，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耗费数十年心力描绘的人类意识能级图，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行走的能量场，而你的能量频率决定了你将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剧本。当勇气、爱、喜悦这些高能量占据你的内心时，你身边的资源、贵人、支持都会被你吸引来为你助力。而当你的内心被恐惧、绝望等低能量笼罩时，

后面的主动成长，找回自我的勇气与坚定，那么这就是高能量层级。他的能量提升了，身边的人和事也随之改变，曾经求而不得的尊重与爱也都成了顺其自然的馈赠。所以呢，大家不必羡慕那些看似天生好运的人，也不必被动等待命运的垂青，不妨从当下开始，用具体的方法调整心态，提升能量。首先呢，我们可以做的是觉察止损，切断内耗。当恐惧抱怨袭来，咱们就立刻按下暂停键，告诉自己这不是真实的自我，然后呢迅速转移注意力到具体的小事情上，比如整理书桌呀，深呼吸呀，写日记呀，读书等等，避免情绪持续内耗，守住能量不流失。第二呢，正向替代，重塑认知。霍金斯的研究表明，低能量情绪可以被高能量情绪替代，这也是最直接的能量提升方式。所以当抱怨涌起时，咱们不妨用感恩来替代，细数当下的美好或者是小确幸。当恐惧笼罩时，咱们就用勇气来替代，告诉自己我可以尝试，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当绝望来袭时，用希望替代，写下一个近期可以实现的小目标，用期待感来点亮你的内心。那第三点就是持续滋养法，稳固高能量磁场。一个人能量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滋养，所以坚持每天留30分钟给自己，做一些能让自己感到愉悦和成长的事，可以是读书沉淀，运动释放，也可以是深耕专业，与同频的人交流。持续的自我成长能让高能量从偶然的闪现变成一种稳定的生命常态。请相信，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能量充电，每一次心态的跃迁都是在重塑你的人生剧本。

作家张德芬曾经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里写道，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的确，人生所有的境遇本质上都是自身能量的投射，低能量时向外抓取终是徒劳，高能量时向内扎根自有回响。所以从今天起，收回向外抓取的手，切断自我消耗的念，把注意力还给内心，把能量用来扎根。不必追光，让自己成为光；不必等风，让自己成为风。请相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强大，万物归位。当你活成了高能量的自己，那些你曾经踮脚够不到的美好，自会穿越人海，主动向你奔赴而来。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2: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2: 听见你的声音。
3: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4: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4: 三维短揪，短衣金刚，撒丹安平游，河联青春，文化雄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4: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王银双校长，以及我们的大队长，也是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吴雨希，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校园文化。

0: 首先我们来有请出我们的王银霜校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校长王银霜。
0: 有请我们的大队长吴雨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大队长吴雨熙。
0: 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校园文化。提到我们的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哈，一直是立足这个敦品力学务本力行的校训，践行点亮智慧让每一个生命最美绽放的办学理念，打造了校园的人能文化。所以今天很开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我们校园这个人能文化它的一个内涵。
1: 我们学校的人能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具有人德、人美、人见的仁爱品格，以能力、能学、能创的综合能力，这是学校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主张。然后呢，这一个核心以点亮智慧让每个生命最美绽放的办学理念，它是深度契合的。办学理念为我们的人能教育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仁爱与能力的培养落地每个孩子的个性化成长。而我们的校训敦品力学务本力行是人能教育的实践准则，敦品力学对应的是人的涵养，而务本力行呢，对应的是人的锤炼，然后这三者刚好融为一体，构成了学校育人的一个顶层设计。
0: 那么提到啊，我们学校哈构建了这个人能教师的四大培养工程，您觉得如何来打造这支教师队伍，对落实人能教育涵养校园文化，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呢？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人能教师四大培养工程，我们是按先锋者、引领者、强基者还有成长者四大培养工程来进行的。这先锋者对应的是学校的校级领导班子，引领者对应的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强基者是5至10年的工作教师、教龄工作教师，成长者呢是5年内的青年教师。四大工程的分层培养，既打造了领航、骨干、核心、新秀的阶梯式教师队伍，让不同层级的教师各展所长，协同成长，又以教师的人厚德求真、博学敬思的教风，以及能专业能力、教研能力、育人能力，让我们的人能文化能够进入课堂、进入校园，更能够通过教师的专业成长，为我们的人能课堂提供了工作的保障，让我们的人能教育理念真正能够转化为教育的一个实践。
0: 学校有这个人能银行，还有雅正四星啊、五好少年、人能少年等一些德育的评价体系啊。我们走进学校的时候看到，哎，这个智能化的这种注入体系运行起来还真的是特别的先进哈。那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如何来帮助孩子养成好品德还有好习惯呢？
1: 我们学校的这个德育评价，我们是以人能银行为载体，围绕人德、人美、人见、人学、人力、人创6大核心素养设置积分标准，品德表现、习惯养成、活动参与、学业进步，所有的我们都可以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长的体验，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配套开展了每月一星、每月一评雅正四星、每学期一评五好少年、每一学年一评仁德少年，形成了一个日常积累、阶段评价、年度总评的一个闭环。这套体系它其实是摒弃了以前单一的一个成绩评价，我们将品德、好习惯养成细化为可量化、可参与、可激励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在它的分层评价中树立了一个目标，以此来真正实现以评价促养成，以养成来促得意。
0: 走进咱们的校园，有看到一堵墙，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墙的一个建设哈。然后孩子们的他的资料啊，包括他的影像也在上面呈现。根据我们校长实际的一个介绍说，这个孩子们的相关资料跟他的影像 毕业之后可以带走是吗？
1: 是的，我们有一个能人少年墙，能人少年墙上面有孩子的一个照片，照片下面有个二维码，孩子可以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他在能人银行的一个积分的情况。
0: 是，这个也是有机的跟现代的一个信息哈，
1: 对，
0: 做一个很好的融合。
1: 融合，
0: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也可以让孩子们更多一些互动性哈。那么在446的人能文化涵养工程当中，您觉得最能够体现学校文化内涵呢，还有包括它最受孩子欢迎的是哪一个部分？
1: 其实孩子最喜欢的应该是人和会议展厅。
0: 嗯，
1: 因为人和会议展厅里面集中展示了东石13项本土的非遗项目，这个非遗项目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历史，孩子平时都很喜欢到那边去看去体验。然后还有一个孩子会比较喜欢的就是一个六艺园，六艺园我们是围绕学校的一个新六艺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空间。六艺是有一个礼传承、乐审美、射箭题、寓生活、书学文、数探究的一个新六艺。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初衷呢，主要就是想让人能文化能从理念转为可触、可感、可参与的一个校园场景，让孩子呢他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浸润这个人能素养。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那个非遗展厅以六艺园又紧扣人的一个包容，以能的一个实践，既让孩子能够感受文化的一个魅力，又为其提供动手啊实践提升能力的一个平台，让人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到孩子们的心中去。
0: 哎，提到咱们的这个非遗馆，我们也实地走访了哈，了解到非遗馆其实是很多细节啊，细节见真章，其中也有发现，包括我们就是毕业生在上面的漆扇里头有盖印章，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来做一个保留和展现呢？
1: 当时因为我们有把非遗的这个版画引入到校园的一个课程里面去。去年毕业生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让孩子在校园里面留下一点以后他还能回想起来的一个记忆。所以我们就很巧妙的将这个版画给他跟毕业的一个典礼给他结合起来，让孩子用版画的形式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再用版画把它印出来，印在漆扇上面，每个孩子分发一把刻有全班同学名字的漆扇。然后呢那个底版画的那个板底就以班级的形式给它装裱起来，留在学校存底。那我相信说之后很多年以后，孩子如果回到学校来再想起当时的这个场景，他一定会是记忆满满的。
0: 对，这个应该也是孩子再一次重返校园里可以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印记哈。您有提到木板年画，我们看到了13项的非遗，其实就有包括我们东石的这个蔡建昌老师的木板年画，对不对？
1: 是。
0: 平时也有邀请这个蔡建昌老师来走进咱们学校，然后我实地看到蔡建昌老师也有22个适宜点的作品的一个呈现啊。
1: 是的，
0: 是，这也非常的丰富。那么提到咱们校园这个楼宇的命名啊，布局的一些教育寓意，有没有其他的就是相关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呢？有吗？
1: 我们学校是有四栋楼，其中教学楼有两栋，一栋我们把它命名为思齐楼，一栋呢命名为静园楼。思齐楼呢，它其实是取了见贤思齐之意，目的是要引导孩子修德向优。静园呢，它其实寓意的是一种志存高远、奋勇争先。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栋综合楼，命名为行健楼。行健源自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要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人见素养与务本力行的一个校训。而弘毅楼是老师的宿舍楼，我们命名为弘毅楼，要求的是老师以胸怀宽广、坚守初心来表现自己的一个师德师风。我们操场边的一个乘风楼，则是希望孩子能在体育学习中乘风破浪，能够全面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学校的校园布局啊，以命名，我们是将它以能人教育的理念融入到校园的每一处，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成长观。
0: 哎，这个方面我觉得楼宇的一些命名其实也非常巧妙的运用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哈，更好的能够激励师生不断的进步。那么提到人会的图书馆，哎，以这个人会来命名，它来结合人能教育，这个打造思路又是怎样的呢？
1: 因为我们的办学理念是点亮智慧，滋养让每个生命最美绽放，所以当时呢在给图书馆取名的时候就想说结合人人这个文化，那这个会呢刚好就是点亮智慧滋养心灵一个理念，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人会图书馆，它其实是紧扣了我们人人教育的人学人力人创的核心素养进行打造的。
0: 这也是非常的用心。我们学校呢有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在走访校园的时候发现这个荣誉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尤其呢值得提到的关于非遗呀还有闽南语方面，咱们有两个很重磅的奖项哈，一个是就是闽南语的传承基地学校
1: 传
0: 习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于木偶方面的
1: 晋江市木偶传承基地。
0: 我们的校长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1: 这个学校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重视闽南文化，以非遗进校园。东石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古镇，然后我们秉着说传承本土的一个文化，好把潘山的木雕、木偶戏、把蓝音、把灯谜这些闽南的瑰宝，都作为学校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我在想我们有责任让这些文化瑰宝能够在孩子的心中扎根，培养他的文化自信与传承的一个意识。好，那第二个我们当然也是紧扣合我们的一个人人教育，让孩子呢参加非遗文化的学习和实践，因为这里面可以涵养孩子的很多文化，然后呢也可以引导孩子去感受文化的一个精彩啊，然后又能去锻炼孩子的一个动手能力、创新表达能力，又在以我们的人人教育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高度的契合，然后呢，这一个又能丰富我们学校的一个育人载体，因为闽南文化它是很贴近我们孩子的生活的，然后孩子也很喜欢，非遗实践能够让孩子在实践中动手啊体验感受，然后也能弥补课堂中的一些不足，让教育变得更有趣味性、实践性。
0: 这个也是可以说跟在地文化的一个嫁接，比如说我们的非遗馆有13项的非遗都是我们晋江东石本土的非遗，有潘山木雕啊、木偶啊，还有这个木板年画，还有这个五香龙，这些应该都有哈，还有诗词闽南语的朗诵，另外这个木偶我觉得也是非常重磅的哈。好的，那么轻松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吴雨希同学一起来分享。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的系列直播现场。今天呢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王银双校长以及我们的大队长吴雨希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吴雨希哈，吴雨希同学在我们学校非常的优秀哈，可以说是优秀学生的代表。你参加过这个哪些非遗的实践活动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参加过掌中木偶、男婴还有灯谜这几个实践活动。
0: 嗯，那么在参加这些实践活动过程当中，哪一次体验让你是印象最深刻的呢？
1: 在掌中木偶这次体验让我印象最深刻。一开始我觉得木偶很难操控，后来在老师和非遗传承人的耐心指导下，我慢慢学会了让木偶转身、抬手，做出各种动作，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一样。
0: 嗯，吴雨希小朋友哈，在学校里面也可以说是积极参加各项这个社团活动，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哈。我了解到就是你有参加很多比赛，包括这个自然笔记啊、家风书场这些活动也有多次获奖。这些活动对你认识咱们的闽南文化、提升综合素养，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有吗？
1: 这些活动让我走出了教室，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在做自然笔记时，我更加留心观察身边的闽南草木、家乡风光，也更懂热爱自然、热爱家乡。在家风书场里，我听故事、讲故事，了解到了很多闽南好家风、好传统，懂得孝顺、诚信与友善。这些活动也让我更深入认识和理解闽南文化，也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表达能力和自信心。不管是在学习还是与人交往，我都变得更从容、更大方，综合素养也在一点点的提升。
0: 嗯，非常谢谢雨希同学的分享哈。校长啊，咱们学校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然后学校这些年也获得了有将近20项市级以上，包括还有国家级的这些综合的荣誉。您觉得哪一项成果它最能够代表咱们的人能教育的成效，也是让您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呢？
2: 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与泉州市温馨校园特色学校，这最能代表人能教育的一个成效。也让我倍感欣慰，因为我们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呢，我觉得呢，它能很好的印证我们学校人创的素养培养的一个成果。
0: 对，
2: 然后学校也经常通过科创馆啊、树探究的一个课程，以及人工智能社团等等，让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锻炼，
0: 是，
2: 这是人的一个培养的一个体现。那我们的泉州温馨校园特色学校，则是彰显了我们学校人的一个涵养成效。我们学校以人人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包容的、温暖的、向上的校园氛围，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关爱中成长，这就是人的教育的核心目标。这两项刚好一个人一个能，正好是人能教育的德能并举的一个育人目标的一个最好体现。
0: 是，就是两个方面都得要
2: 比较欣慰的。
0: 两个方面都要努力的去做到，也是非常的用心和不容易啊。那么提到就是咱们学校在人能文化呀、德育呀、非遗传承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新的规划，有吗？
2: 我在想哦，未来我们学校会进一步的推进我们人能文化的一个建设，然后开展德育创新，还有闽南非遗的一个传承，从这个三个方面去打造一个新的规划。好，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在人能文化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的人能素养，人能素养总是课程，以项目化的一个学习方式来推动课程落地，打造校园吉尼斯、人人小舞台等品牌活动，让人人文化融入到校园的每个角落。那我们还可以从创新德育模式方面去，再把我们的人人银行的评价系统再给它赋能一下，结合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丰富评价维度，还有它的激励的个方式，从而推进我们从养成教育到素养培育的一个升级。第三个呢，我觉得说我们要深耕非遗传承，来丰富人和非遗展厅的展品， 还有它的体验项目，以非遗传承人啊，或者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机构建立长期的一个合作，共同开发非遗校本教材。我们可以打造一些木偶戏、男音等这些，让它的特色再鲜明一点，让非遗传承成为学校的一张真正的金名片。
0: 努力的方向哈，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目标。而且您刚才有提到，我们的非遗展馆里头有集结了13项非遗，这些非遗都非常有特色，其中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木偶戏啊，木偶戏的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师叫李伯芬老师哈，其实他就是我们在地化的一位非遗传承人。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对推动非遗的传承发展方面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然后咱们学校也有相关的一些配套老师来进行一个教学，是吗？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来做一个教学的推广？
2: 我们一般是结合延时服务的一个社团时间段来进行教学。
0: 对，开展哪些课程呢？目前
2: 除了有木偶的一个表演，另外呢我们把木偶的创编融入到语文的课堂中去，好，还有把木偶的这个服饰的设计融入到美术课堂中去，变成一个项目化的多学科的一个整合。
0: 哦，所以咱们的木偶这个非遗项目来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可以说它是多元化的延展到不同的学科去运用了哈，这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更全面化的去展现这项非遗。孩子们反响怎么样？
2: 还挺好的，
0: 挺好的，
2: 也会自己创编，创编剧目。
0: 是，咱们还有设置这样的一个就是展示舞台，对吧？
2: 对，有一个木偶的一个那个舞台，就跟老式的我们那种木偶的舞台它是一样的啊。
0: 在咱们学校呢还有一个小舞台叫做人能小舞台，哎，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观念？我看到了咱们学校的学生有表演这个什么簪花围啊，然后有男音啊，也有一些地方的在地化的一些表演，这些是他们自己去策划的还是老师帮他们去排练的呢？
2: 我们学校那个人能小舞台，它是我们是采用轮流，每个周轮流一个班级去展演，那展演的时间段一般是在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孩子们刚好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孩子们自己策划一下班级这一周我们有哪些小朋友他是自愿报名的，然后呢去参加表演，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就席地而坐，在那边很轻松很愉悦的进行观看。因为我们学校是闽南语的传习基地，还有我们的漳州木偶的传承基地校，所以我们有要求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每个班至少都要打造一个闽南语的那个节目，比如说你跟闽南语讲故事，唱一首闽南语歌，等等的，把这个闽南语的这种活动啊给它传承到那个日常的一些活动中去，这样子让孩子耳濡目染的啊，把这个闽南语给它做好来。
0: 对，哎，不是为了去做闽南语而去做闽南语，而是很好的嫁接进来。然后包括我们去看到这个大课间也有放闽南语歌曲，有这个男音，还有吴祖全的啊，这样的一个嫁接，
2: 给它结合在日常
0: 融入其中。
2: 对，
0: 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发现了，包括咱们还有做一个黑板报的节目预告，是吗？这个也是孩子们自己去写的喽。
2: 是的，每个班哈，他自己创一下，因为我们人人舞台刚好旁边有个小黑板，就让孩子们每个班轮到哪一个班。你要先做个海报告知一下，先宣传一下说，下周轮到我们班了，有哪些节目，哪些同学要上台表演，大家就有个期待。
0: 对，看到这个走廊也有很多的这个黑板，小朋友们就是去出黑板报的时候是以传统的一些古诗词来作为一个内容，是吗？
2: 我们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可以古诗词，然后也可以是一些自然笔记，还可以是一些闽南歌曲，闽南故事，或者是说木偶的一个剧情啊，或者剧目啊，你可以把自己想写的内容然后给它展示出去，然后让更多的这些内容让更多的孩子来学习，然后又能展示孩子他的一个画画的基本功
0: 啊，
2: 写字的基本功，孩子就有种荣誉感。
0: 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我觉得孩子的参与感是非常强的，而且可以提高他们在艺术方面的一个能力，也是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走很多的学校哈，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给孩子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2: 那个地方六一长廊刚好是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得到，家长有时候来他也能看得到，所以就是这种榜样的力量，它其实是蛮好
0: 无穷的
2: 那个地方。
0: 是，
2: 然后我们是每个班一个班。 一个班一个班，从四年级开始，每个班固定一个班，
0: 每个班都有，
2: 是他们班的。
0: 以前我们所理解的黑板报都是在班级里，但是现在是走出班级，让大家可以共赏哈，是很好的展现班级的风采啊，团结的力量哈。好，那么校长和雨熙同学哈，我们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德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3: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3: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3: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短揪，短衣金刚，撒丹安平游，河联青春，文化雄金钗。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同来走进我们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那么特别开心的啊，邀请到我们王银霜校长还有我们的大队长优秀学生代表吴雨熙一同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首先我们来有请出我们的王银霜校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校长王银霜。
0: 有请我们的大队长吴雨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大队长吴雨熙。
0: 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校园文化。首先呢，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吴雨熙同学哈，在这个潘靖实小学习生活，今年是6年级，对不对？所以让你感觉到成长啊，还有温暖的是哪些方面呢？
2: 在潘靖实小的学习生活，最让我感受到成长与温暖的是老师的关爱和同学的陪伴。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学知识，还很关心我们的情绪和成长，遇到困难总会耐心鼓励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像一家人一样。
0: 提到咱们的这个学校哈，我看咱们学校这个文化建设特别的丰富，你觉得有哪些方面帮助你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一个优秀学生？
2: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开设了非遗课程、家风书场、自然实践、文体活动等，给我们很多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不只学书本知识，还能发展兴趣，锻炼能力，在品德、学习、才艺、实践各方面都能不断进步，真正实现全面发展。
0: 在学校学习6年，应该说这个感情非常的深厚了，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毕业了哈。如果说让你向其他的一些好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来推荐咱们这个学校，你会从哪些方面来做一个介绍呢？
2: 如果让我推荐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我会特别诚心的告诉大家，这是一所有温度、有文化、有特色的好学校。
0: 最想突出学校哪些特色啊？
2: 我们学校最突出的特色一是人能同心的人能文化，教会我们懂感恩、有担当、善良正直；二是非遗进校园，木偶、南音、灯谜等闽南非遗就在我们的身边，人人都能学能体验；三是活动特别的丰富，家风书场、自然笔记、各类展演，让我们每个同学都能闪闪发光。在这里学习既快乐又充实，能学到许多的知识，也能传承文化，快乐成长，非常值得大家来。
0: 在学校学习哈，应该说跟老师啊、同学相处都非常的愉快。能不能提一下你在学校有多少好朋友啊？
2: 我在学校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0: 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应该学习非常的快乐啊。提到这个点，应该说马上要毕业了，所以应该会有一些不舍吧，对不对？能不能说说你眼中的老师们，推荐一下你比较喜欢的一些老师们？你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
2: 张老师。
0: 张老师，跟张老师平时相处应该很开心啊。对。那么你最喜欢哪些课程呢？比如说语文、数学啊、英语啊，哪些课程都喜欢，对不对？我们的吴雨熙小朋友也是我们学校就是全面发展的一位好学生哈，他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受这个学校对他的一个培养。那么身处充满了人能文化和非遗氛围的校园，你对自己和学校的未来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一些心愿或祝福？有吗？
2: 在充满人能文化和非遗氛围的校园里学习，我觉得特别的幸福。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好好学习，传承好闽南非遗文化，做一个有爱心、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学生，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我们潘靖实小越来越好，非遗特色更加鲜明，人能文化深入人心，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同学，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学校，喜欢上我们学校，也让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越来越有魅力。
0: 校长，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咱们学校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一些像大队委啊这些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一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要担任哪些职责呢？
1: 大队委是吧？
0: 对，就是
1: 我们是采用竞选的方式，
0: 竞选的方式，对。
1: 然后平时我们每一天都会以评比阳光班、文理班，这些班级，然后都是环保班，是大队委他去算分，然后周一的时候在升国旗的时候由大队委轮流去公布，然后去颁奖。
0: 是，其实大队委也是身兼数职，他们在当这个大队委的过程当中也是任重而道远哈，就是事务的执行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自己也在提升和学习，对不对？互相的交流。那么大队委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同学，比如说有一些互相帮扶啊这样的一些机制的建设，有吗？
1: 有哈，像一年级他新生进来的时候，他们要去教他们佩戴红领巾，然后进队里唱队歌。啊，练一下这些入队的仪式啊，
0: 是，咱们学校平时的这些活动真的是特别多哈。大队委在咱们的比如说升国旗仪式啊等等，他们要做哪些具体的一些工作吗？有吗？
1: 大队委平时还是在日常的管理中，他会多一些角色，
0: 是，就是不仅要学习好，然后呢，这个综合能力也要强，
1: 从学习、纪律、卫生这三个方面，就日常的这些学生的这些管理，主要是依托大队委他去布置、去执行。然后我们还配备了一个城管员，还有手机。可以去加分，可以去减分，然后传到平台上去就可以扣分。
0: 哦，对，在这个奖惩机制的这个激励下，也可以更好的对标自己哈，能够提升各个学生他的一个要求，使得他更加进步哈。咱们学校啊，这个运动也是很好的，像大课间我看到了，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有跳绳啊，有篮球，有足球这些的一些嫁接，它是固定常态的，还是说不一样的时间有不一样的呈现？
1: 既有不一样又有固定。我们主要是依托三球一绳，三球那么就是篮球、足球、排球，一绳就是跳绳。那为什么选这四个项目呢？这四个项目是对应中考体育的一个项目
0: 对标。
1: 对，想让孩子们在小学就先打好基础，
0: 对，
1: 好到中学的时候给他一个助力。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中间还穿插着跑操，还有那个五组拳等等的。那三球一操我们是采用轮流的，比如说周二全校跳绳，先跳短绳，再跳集体的长绳，长绳是八字跳长绳啊。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上一周刚开完第四届的校运会，我们是全校全部的同学都参与八字跳长绳。
0: 哇，
1: 对，所有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参加。去年我们是选20个，今年就是打破，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的机会。
0: 哦，所以每个孩子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技能喽。
1: 对，然后周三的话，我们就分了，比如说一二年级他是轮到足球的，那他就是练足球。那一二年级周四，那么他就是排球的。到周五。他就是篮球的啊，然后二年级呢就反过来，比如说他周三是轮排球，周四呢他就是篮球，周五他就是足球，这样子反着轮。也就是说孩子在一周下来，有一天轮到跳绳，有一天轮到足球，有一天轮到排球，一天轮到篮球，
0: 哎，多方面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种交互性的轮流啊，也让孩子能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体育项目，是不
1: 是
0: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现在咱们的一年级跳绳一分钟能跳几下？大概100多下应该有，
1: 100多下随便都有，因为我看那些孩子都蹦蹦跳跳的，超级那个
0: 很厉害啊。
1: 是
0: 吴雨欣小朋友，你一分钟现在能跳几下了？
3: 180。
0: 哇，这也很厉害，可以说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像您刚才说的要对标这个中考的体能的一个标准。所以学校呢从小开始啊非常重视体育。还有看到了什么趣味运动会啊这些开展哈，咱们是常态化的开展还是
1: 趣味运动会？我们一般是结合运动会完以后，我们想拉近亲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一般会放在运动会结束完以后，然后有一个亲子运动会、趣味运动会，邀请家长进来。
0: 所以这个家长的参与也很重要。
1: 对，
0: 这个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促进这个家校的互动了啊。
1: 还有，家长跟孩子的关系也会更加
0: 融洽。是。校园的这个运动场地设施也越发的完善哈，在设备器材方面现在建设的如何呀？
1: 挺好的，我们去年才基金会才给我们投入了100多万，把操场整个进行翻修，跑道、篮球场整个进行翻修，所以现在就是条件、硬件设备都非常的好，
0: 对，
1: 这也很感谢社会贤达的还有基金会的一些支持，
0: 非常重视这个体育教育。现在体育课好像一周应该也好几节了哈，
1: 四节，
0: 可以看到这个体能教育是越发重视。
1: 是的，
0: 吴雨欣小朋友平时喜欢上体育课吗？
3: 哎，
0: 还是喜欢哈。对，我觉得小朋友呢，他天性就是喜欢蹦蹦跳跳哈，所以多加强这个身体素养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体育的教育当中， 中咱们可以很好的去落实所谓的一个人健的素养哈，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啊强体魄磨意志，有没有具体的一些举措？
1: 具体的一些举措，我们
0: 就除了咱们刚才介绍，
1: 对，有一些体育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我们刚刚的每年我们的校运会，是放在三月份，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设立了个校园吉尼斯体育挑战赛，吉尼斯挑战赛呢，主要就是以刚刚的篮球、足球、排球，还有跳绳来进行挑战，然后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两个星期。好，有的项目它可能涉及到一个月，让学生去锻炼完以后，然后再来报名，自主的报名，然后来进行挑战。
0: 是，
1: 然后我们在六一长廊上还有吉尼斯挑战赛的一个挑战榜，把那些挑战成功同学都把它上榜上去然后在孩子的这个体育的一个就是想培养他这种体育精神的这个思路上，我们除了有吉尼斯挑战上的一个榜，把我们学校的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田径队，把这些队员都给他拍照上榜，让孩子更有这种光荣感让他喜欢上体育。
0: 所以咱们学校现在的校队已经是非常多了哈。
1: 对，就这几个项目他都有校
0: 队。都有校队哈。这个校队的标准就是优秀的这个体育的一些。
1: 筛选一下
0: ，
1: 从社团筛选一下
0: 这个竞技哈，竞技有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去激发孩子的潜力。您刚才说到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孩子们其实竞争意识很强啊，现在的孩子哈。
1: 去年有一次是六年级，那个篮球的吉尼斯挑战就非常的精彩，
0: 对，
1: 孩子都在旁边拍手叫好，
0: 是
1: 三步跨栏，那些动作都很娴熟。
0: 是，咱们晋江呢是这个体育之都，然后也是休闲之都，所以咱们这个体育的文化的土壤根基是非常深厚的，包括民间的这个篮球的这种氛围很浓厚，各个乡村也都有篮球的一个球场啊、比赛啊，咱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村 BA 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校园的球类的这种比赛还有氛围，其实也是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熏陶哈。想要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吴雨希同学，有参加过咱们的市少代会呀，还有主持过家风书场的展演哈，这些重要的经历给你带来哪些成长和收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2: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经历，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也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懂得责任与担当，学会倾听、合作和分享，眼界也更加开阔了。这些宝贵的成长让我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更有勇气和底气，也更明白要珍惜每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
0: 参加一些比赛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展演过程当中，其实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对不对？当然在比赛啊，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跟其他的一些优秀的孩子们来进行一个学习啊，更多的一些交流。那么我们请问校长，学校这个人能素养的种子课程体系在落地过程当中怎么来兼顾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发光呢？
1: 其实人能素养种子课程，我们一是整合了国家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围绕了六大的核心素养，采用一种生活化、情景化、项目化的一个教学方式，将我们的人能素养融入到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等国家课程，先把孩子的综合基础给他夯实，保障他能全面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是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新六艺、李传承、乐审美、射箭体、易生活、书学文、数探究六大的校本课程群。那这些课程群呢，它覆盖的面很广，比如说品德啊、审美啊、体育啊、劳动啊、学习、探究等各个方面，那可以让孩子呢在多元的课程中发现兴趣。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从丰富社团的一个选修来，比如说我们开设了木偶、男音啊、科创的、书法的、篮球的等近20个社团，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我们也搭配了专业的老师，聘请校外的一些专业老师进行辅助指导，为孩子的个性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一个支持。
0: 是，所以我们的校本课其实选择很多，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延时课程哈，
1: 是
0: 可以满足不同学生们他们对于各项技艺的一个需求和好奇心哈。那么我们问一下吴雨希同学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你眼中的我们的晋江市的 潘靖实验小学，你会选什么？
2: 我会选传承。
0: 传承、嗯、
2: 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处处都能感受到非遗文化的气息。南音、木偶戏这些闽南传统文化，不再是遥远的老故事，而是我们每天都能接触、能学习、能体验到的课程。老师带着我们走进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让我们在人能同心的氛围里，既学好本领，又守住文化根脉。
0: 嗯，由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想再加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包括我们的校长和我们吴雨希同学，能不能送一句祝福给咱们学校的这个老师或同学？我们的校长先啊。
1: 嗯，我希望说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都能在我们温暖而有爱的潘靖校园里面，能够找到自己成长中的节奏，在自己的特长中闪闪发光。
0: 是，咱们的学校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吗？
1: 未来我想说，知名度让它更高一点，辨识度也更高。

0: 让同学的帮助，然后自己的努力，当然还有很重要，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爸爸妈妈，
1: 做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嗯，谢谢吴雨希同学哈。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和我们的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王银双校长和我们的大队长吴雨希同学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校园的这个人能文化，不仅包括人还有能，我觉得它是一个技能和品德的一个融合哈。所以要打造一所好的学校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我们也祝愿我们的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好，感谢两位的参与，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Bye.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都说呢，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放慢脚步啊，躲进屋檐，宅在家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说生活里面总有一些事情、一些执念、一些奔赴，其实是下雨天根本就拦不住的。比如说，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在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跟他亲个嘴儿。当然开玩笑哈，也可能是发个信息，如果离得很远亲不到的话。不管是大雨倾盆还是细雨绵绵，该见的人、想做的事儿、坚持的热爱，我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冲。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那些下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经历和体验。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看一下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那些下着雨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热情，也阻挡不了自己的体验哈。微信当中的林凯说，我冒着大雨赶去见许久未见的一个好朋友，前段时间也会去做的一件事啊，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想要去见的这个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天上下刀子啊。我也会让自己去奔赴啊，就是朋友啊，这个人在自己的心里如果比较重要的话啊，即便是天气比较恶劣，可能也会让自己去。但是我们想说，如果真的天气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我们可以缓一缓。我相信你心目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人啊，也不希望你只身涉险。

0: 陈静静说，坚持每天夜跑，有的时候下小雨也会照样出门，但是下大雨我就不会了。所以我坚持让自己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因为真的很热爱跑步吧，从来都不会因为天气打乱自己的习惯，除非天气很恶劣。微信当中的王浩说，我记得我高考那年就真的是下着暴雨，但是我依旧满怀期待奔赴考场，没办法呀，不可能因为我这下暴雨就不考试了哈。所以呢，那天我会觉得说，既然大家都面临着下雨这种事儿啊，所以说应该说每个人发挥的都不是很好。那天我也是发挥的比较淡定就对了，所以说淡定的去做一些事情啊，这是老天给我们大家共同的考验，先过天气这一关哈。好了，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的分享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下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经历和体验。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在整点之后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女性更要练好自己的肌肉。哎，我前两天就刚好看了一个话题啊，这个女生说自己要练自己的肱二头肌，像个金刚芭比。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很厉害。我其实一直是很喜欢那些非常有力量感的女生，因为我觉得她在家里肯定是不受欺负的，职场上也是，因为这种比较飒的姑娘就是让人感觉说你要是看我不爽的话，我都怕你邦邦给我两拳，就惹不起的那种飒姐。所以我一般就是把自己的腮帮子练得很大，让别人看到我的这个腮帮子觉得说这人脸大不好惹。但练其他的肌肉可能就真的可能会让自己练不太起来。但今天呢，有专家建议说要所有的女性啊，最好都多做一些力量训练，练好自己的肌肉，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些人的固有的观念当中呢，女性一般会选择有氧运动，那么健身的目的呢也是以减肥为主。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这个采访啊，就采访了这个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啊，这个就分享说女性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训练来增加自己的肌肉含量，线条也会更加好看，也更加的健康。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从35岁开始，尤其是更年期之后，那么女性的一个肌肉流失就会加快，足够的肌肉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运动，也能够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抗阻训练有很多种，有一些在家里就可以练，比如说蹲起或者是说蹲马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下肢力量，是吧？然后就可以飞踹对方。练习赤脚抓毛巾，哎，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用自己的脚丫子啊去抓住你的毛巾，是这么练吗？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足底的一个张力，真是不错。而且呢，这个王丽萍还建议大家说，关键呢其实应该让自己动起来，如果说条件不允许的话呢，拿两个矿泉水瓶让自己呢侧平举上下摆动，也是非常好的抗阻训练。女性还可以针对性的来进行腰腹部的肌肉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还有臀桥啊，卷腹啊，就能够来提升自己的核心力量。练习小飞燕还能够有效的来练习自己的背部的这个肌肉。我最近其实对自己的背部肌肉就是有点执念，因为背部真的是一点肌肉都没有，往那一站就特别垮，整个人特别松散，但是松弛感确实是有。另外呢，健身其实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能够坚持下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维持正常的运动习惯呢，其实也就足够了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说，女性其实应该更好的让自己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力量啊，给它练起来。其实呢，我们觉得，这个信息也是在倡导我们的女性突破以减肥为主的这种传统的健身观念，没有必要非得要让自己干巴瘦。强调这个力量训练的一个重要性，增加肌肉的含量，有助于来塑造自己更好的身体线条，并且能够提升我们健康的水平。当然也是为了大家能打赢。好吧，不要太好斗哈。就是说我们在增加年龄的时候呢，让自己的肌肉不流失，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表现啊，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这个健康的水平的一个提升。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性格好的人一般都很聪明啊，你是不是一个性格好的人呢？很多人说我性格好呀，但也有些人他会说自己的性格特别不好。其实那些勇于敢承认自己性格不好的人，往往性格都比较好。说自己性格好的人，他真的不一定性格好。像我这种人，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别人说我这个人性格特别好，你要是跟我处不好，你就要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去经常有人说智商高的人情商低，但是呢近几年呢发现就说了啊，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大于，就是远远大于一些简单的记忆和学习。高情商性格好的基础呢其实就是高智商。性格好的人一般也很聪明啊，主要就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就是情绪特别稳，因为看得清本质啊。我聪明，我就能够一眼看穿你。一眼就能够看透你，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能够从多个角度能够看得到啊，就是不被我们这个表象牵着走。面对一些误解或者是批评啊，这些人就不太急于说反驳，而是冷静地分析对方的需求和误解的源头，能够同时的兼顾多维度多立场的思考，其实本身也是高智商的表现，聪明啊。厉害了，其实这种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夸人的公式。如果你有老公，如果你有男朋友，就这套夸人的公式，我跟你讲，放在男人身，哎，当然如果你有儿子的话，放在全世界的男人身上，我跟你们讲都特别好用。你跟你的男朋友，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儿子说，你说你情绪好稳定哦。哇，你真的好能看得清本质啊，你真的可以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你从来都不被表象牵着走，你面对误解和批评就能够不急于反驳，冷静的分析，能够化解误区的源头，还能够多维度多立场的去思考，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智商的人。我跟你们讲，男人听完之后全部都能够被哄成胚胎，为你所用。在这一刻你就知道，虽然看似你把他捧成了王，实际上呢他在生活当中就是任你调遣。所以我觉得你看，真正聪明的人是什么，就能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啊。聪明的女人跟我学，聪明的男人呢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做，因为这是聪明的表现嘛。第二点就是心太宽，因为认知是有弹性的。性格好的人呢，明白人生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能够容纳足够大的一些事情啊，不轻易的去怨恨。他们看待事情呢，非常的灵活，非常开放，遇到复杂的情况也能够及时的调整认知的框架，因此呢，不容易与人起冲突。所以在他们眼里，不是怎么会这样，而是说哦，发生了这件事情，让我来。然后平静地去处理事情，而非纠结这个事情的一个起因或者是情绪等等等等。接下来就是行事有目的，懂得策略感。社交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清楚自己的目的是拓展人脉，加深友谊，交流专业啊，然后再根据合适的话题和行为方式来进行这个分析或者是做事儿。那么这种目标设定与决策啊，就是这个策略的这种选择能力，其实也是高智商的体现。最后就是能共情，能够换位思考和不贴标签，因为自己也会看环境。那这个能共情的点呢，主要就是因为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恶意，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立即反驳，你有恶意是吧，让我想想。尝试理解背后的原因啊，能够敏锐地来觉察他人的情绪变化，并且给予适当的这种回应。所以这种同理心的背后也离不开强大的观察力和认知能力。最后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贴标签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会看环境啊。老话说的就是说，应该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呢，他们很少用说你就是这种人来定义他人，而是会考虑情境啊、压力、误解等一些外部的因素啊。比如说对方忘了带钥匙，他们不会说你总是丢三落四，而是说早上太赶了吧，下次注意就好。这种体贴和理解，以及记忆力啊、联想力啊、整合能力啊，其实都是非常聪明的基础和聪明的表现。性格好的人很聪明，性格好的人也让人感觉你真是个好人。所以性格好真的很好，会让很多人往你的身上贴标签，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好好，三个字儿好好好。所以性格好的人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微信当中有位小伙伴留言说，性格好是因为有钱。别这样，
性格好的话，我觉得其实跟钱它不一定挂钩，就是你的心态比较豁达。我也见过很多穷人其实性格也很好的，比如说我。啊，今天还有个小伙伴跟我分享说，年轻的时候没钱其实并不可怕，年老了之后没钱才可怕。我一开始本来想认同他，我说你说的很对，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我这样我其实命很苦哎，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没钱了，年老的时候我怎么赚钱呢？所以你要知道啊，我都已经就是命这么苦了，我都性格很好的回应他，就是谈到没钱这个事儿，我都没有急眼，依旧非常淡定啊，依旧非常豁达的来回应这件事情，可见我的性格真的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好吧，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一个性格随和的人，都能做别人眼中那个聪明大王，但不要做那个大聪明。OK， 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下雨都无法阻挡你的经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下雨天也无法让自己阻挡住的热情，无法让自己被阻挡的这种经历啊和体验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刘敏说，我记得有一次我看我的爱豆的演唱会，就是冒着大雨去的现场，热爱也是让自己不惧风雨啊。所以说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下着雨也会到达啊。以后谈恋爱的时候也得奔着这个标准来选择对象。微信当中的小张说，下雨天我也得准时上班啊，是不是？我爱赚钱，成年人的责任没有下雨天可以偷懒，这话说的我狠狠共情了。微信当中的黄燕说，下雨天开车回家看望父母，再大的雨也阻挡不了我想家的脚步。节目当中的吴杰说，我报名了某一个线下的考证课，风雨无阻的得让自己准时上班。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是下着这个大雨，然后呢我当时车路上还抛锚了但也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是去了啊。微信当中的整整跟我们分享说，下雨天我也坚持去上班啊。喜欢上班的心倒没有多大，但是赚钱的决心确实是必须的，因为你不去的话确实是会扣钱。这一天能赚多少钱不好说，但你扣钱扣好几倍，这事儿真的是有点受不太了。打工人谁不是呢？微信当中的小杨说，长大了之后下雨天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有热情去做的事情，好像除了上班就没有别的事情了。但小时候下雨天就是想要让自己跑去球场打球，然后呢踢球去运动，所以青春的热血那个时候就感觉说没有下雨天这么回事儿，反而感觉淋湿衣服的自己在球场奔跑，在球场打球好帅啊。所以你看，男人骨子里面啊，其实也有一点表演性人格，就需要让自己找一些氛围感。下雨天给自己营造的氛围就是，走在雨中的我超帅，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女生反而有的时候呢，可能喜欢在雨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微微细雨去漫步，撑着小花伞能够来考察一下别人啊，就是对方是不是很细心的在照顾自己。所以说下雨天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我们的每一个下雨天都可以带给自己非常美好的回忆。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些特别的感触，淋湿的街道，模糊的视线，可能并不会浇透我们的心和热爱。当然有的时候呢，也会体现出我们的责任和藏不住的牵挂。更多时候呢，也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对于雨天的欣赏，让自己更好的感受雨天的氛围。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话题呢，来说一说那些下雨天都无法阻挡住的自己的这些热情啊，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哪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谢文文说，下雨天坚持送孩子上学，孩子不想坚持，但是我想让他坚持。应该说就是风里雨里，我觉得孩子不能缺席，我都能坚持，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孩子说，你只是坚持把我送过去，其他的时间还得我自己去坚持。节目当中的小邓啊，在微信当中说，我曾经冒着大雨让自己骑行过，我是一个骑行爱好者，毛毛细雨出发就不用说了，在路上呢下着大雨骑车其实是挺危险的。我今天留言就是想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这么干。当时下着大雨，我在骑车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危险太可怕了，大自然的力量人类是一无所知。小曹说，我曾经有一次心情不好，下雨天坚持让自己呢去看电影，电影院里果然就我一个人。然后呢又去图书馆看了一会儿书啊，也是只有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说，恶劣的天气让自己尽量不要出门吧，心情不好也可以窝在家里。微信当中的小韭菜在节目当中说，我记得有一次倾盆大雨，我赶高铁奔赴异地去工作面试啊，在机会面前雨天根本就不算阻碍，但最后我发现我是一个陪跑。行啊，也算是一种经历，大雨浇醒了自己的认知。那你知道有的时候呢，自己是陪跑这件事情呢，在今后择业的时候啊，更加能够衡量说哪些面试值得，哪些面试不值得，是吧？好了，路上等待你的分享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科学家建议为人类利益让 AI 内卷。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啊，来自于英国的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在数学上已经证明说，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价值观在利益上的完美一致是不太可能的，错位是必然的，伤害人类的利益可能也是必然的。为此呢，科学家建议让 AI 内卷竞争，让 AI 彼此之间进行角色互减、互助或者是互相阻挠。AI 阻挠 AI， 姐姐追着姐姐，皇后杀了皇后，好吧。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啊，这是《甄嬛传》的名梗啊。但是 AI 啊，互相阻挠，从而来防止单一 AI 取得主导地位。DeepSeek 先攻击豆包，是吧？然后呢，豆包再来攻击 DeepSeek， 然后他俩一起去攻击元宝。等等等等啊，就是说呢，在 AI 之间互相去内卷去竞争。所以今天晚上回去我们就开始来 PUA 我们自己手机当中的这些 AI， 问问他们，你知道你隔壁的豆包都发展成什么样了吗？ DeepSeek 呀，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吗？你心里一点数你都没有吗？还有这个豆包啊，你知不知道 DeepSeek 现在背后说你什么样？这样的话呢，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来为你服务。有些人说人类自己的价值观都不一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更何况是机器呢，机器的价值观可能也不太一致。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大模型当中啊，就是如何让他们做得更好啊，其实呢我们觉得说是更好的来服务到我们的人类自己啊，警惕 AI 自主研究的这个 AI 引发的智能爆炸啊，其实也很重要。所以说呢， AI 内卷的本质指的就是说技术的权宜之计啊，其有效性取决于人类能否建立跨文明共识的这个伦理框架。比如说达里奥警示，如果说仅仅追求这个效率红利而忽视了分配正义，那么技术的繁荣呢也终将吞噬自身的根基。所以 AI 的发展首先就能够为人类造福，就是能够沿着我们人类的文明来进行前进，这其实才是最好的表现了。

0: 希望 AI 的发展呢，要以人类为根基啊，要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慢慢的发展。但是前面有一小伙伴说，人类的价值观尚且都未统一，确实是有一些人类认为这样好，有些人类认为那样好。就拿简单的身材来说，体重来讲，是这个减肥的事儿来说。有些人认为啊，这个女生的体重那可能120斤是健康的，120斤是美的。有时候就觉得120斤太胖了。有些人认为110斤啊就刚好，有些人认为110斤就太胖了。还有些女生认为自己90几斤呢其实也很胖，但有些人认为说90几斤你在这卷什么。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女生的身高和体重啊，对于女生自己而言，她们自己内部都没有让自己卷明白，都没有统一一个标准，以至于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说，23岁的女生身高1.7米，体重仅88斤，还要为了自己极致的瘦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1: 哎，
0: 这真是，你都1.7米了，你88斤。你就是128斤，我们都觉得这个身材非常好。最近呢，来自于浙江啊，就是有一位营养科的这个主任就接诊了一名令人痛心的年轻患者。这名23岁的女孩呢，身高1.7米，原本110斤的体重在常人看来已经十分瘦、十分标准了，但是为了追求极致的纸片人的身材，她盲目的注射网红减肥针，仅仅2个月，她的体重就暴跌到了88斤。但不得不说，这网红减肥针确实是管用，但是不能让自己乱打。看到没有？因为网红减肥针这个事儿，在网上啊，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这种对自己的身体危害的消息了，而且这些都不是假新闻。
1: 哎，
0: 希望大家都要引起注意。有些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也是有想过。但是真的看完这条这个新闻之后，我也咨询了非常专业权威的医生，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网红减肥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不是说你瘦完了就拉倒了，你打完针之后它会让你反弹，就你不打的时候，你的这个食欲恢复了，你就哐哐炫的。所以减肥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呢健康，然后呢要让自己呢养成一个减肥的习惯啊，吃吃控控才是最好的。关键就是不用打减肥针还省钱，而且不用给自己的身体呢产生这个副作用。那这位这个女生啊，你看1.7米，110斤啊，就非常非常瘦了，然后打了减肥针之后呢，瘦到88斤。身体各项指标都已经紊乱了，是2个月差点让自己的健康马上就是已经要瓦解。所以说呢，不知道咋想的，没了身体一切就都没了。也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所谓的什么减肥针能够让你这呀那呀的，如果真的有减肥需求，我们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这个减重科、营养代谢科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科都可以来帮助到你，有一个科学的建议，科学去做减肥，就是没有一个捷径可以让自己去图。而且啊，据我所知，这个减肥针啊，现在这个购买的渠道非常的泛滥，像微商啊、网购平台啊，还有一些美容院啊，他们都声称自己怎么地啊，客服也回避了一些成分和风险，甚至还会指导消费者说这是个药品，然后还会告诉你有什么转运断蛋白之类的，还告诉你如何注射之类的啊，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有了这个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首先呢，我们想说女生的美其实不仅仅在于身材啊，锁骨养鱼锁骨清晰这种事儿呢，其实只是加剧了我们身材的焦虑，没有锁骨能怎么地，依然可以一拳邦邦把你给干倒。现实生活当中，120斤到130斤的女生看起来更加匀称和健康，而且呢，在健康美感的这种定义当中，我们更加要倡导女性要紧致有活力的这种线条，哪怕我们就是有肉都没事儿，对吧？有肉万人迷，看起来就日子过得特别好，没有那么紧紧巴巴的。 红润的气色，优于病态的消瘦，而且减肥针等一些处方药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你的肝肾甲状腺的功能之后来规范使用。所以提到这个事儿，我也想跟大家说，很多人都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减肥针对于自己的甲状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包括一些减肥药也是这样的。你要知道甲状腺生病之后非常非常难调理，也非常非常难治疗，它会影响人体当中这个非常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点，很多人他都没有关注到这个点。甲状腺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啊，自行滥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任何减重呢都需要来优先的前往我们的医院的营养科或是体重管理门诊来咨询专业的医生，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什么什么小什么书还有什么视频平台，还有你的什么朋友圈啊，那些所谓的什么代购，然后呢忽悠着你哐哐一顿买，跟你说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一定要让自己呢慎重一下，少吃多动是可以的，做不到少吃也可以让自己多动，至少我们可以让自己当一个灵活的小胖子。但是胖又怎么了呢？胖其实看起来很善良，没有那么刻薄，对吧？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只要让我们自己感到开心就好。那如果为了追求健康的话，可以让自己适当的控制一下，也不用让自己把这个健康放在这些未知的药品、未知的注射针剂上，丢失了自己健康的根基，让自己的身体被毁于一旦啦。

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不被雨天所影响到的热情，影响到的积极性。雨天无法阻挠自己的事儿，我们还带着热情让自己义无反顾的去做过哪些事儿，有过哪些体验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大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然没有办法阻挡自己的热情，还让自己坚持去做的事儿。微博和微信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节目当中的江林说，下雨天坚持摆摊做生意，你猜我为了什么？为了生活努力，没有娇气的理由。老天爷从来都不会怜香惜玉，这话说的虽然扎心，但是也有道理，说明我们是一个坚持奋斗的人啊。微信当中的中远说，我记得有一次啊，老家在农忙时节，下雨也得让自己去下地干活，生活的本分总得让自己认真坚守。元气说，我有一段时间下雨的时候坚持冒着雨啊，让外面再练练自己的一些这个表演的脚步啊，骨子里面的坚持，希望自己呢就能够被选上。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微信当中的十月说，我喜欢在雨中爬山，虽然很危险容易脚滑，但是那种云雾缭绕的那种小雨当中去爬山是可以的，能够体会到别样的美景，但是下太大的雨就不太建议了，就是那种蒙蒙蒙蒙的小雨啊。微信当中的姚强说，下雨天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自律从来都不分晴天和雨天。微信当中的金露说，下雨天要赴约呀。

和闺蜜去聚餐呐、啊，约定好的相聚呀、啊，我们不能够辜负美食啊，绝不能够因为天气而爽约呀、啊，不能割对方呀，为了吃让自己义无反顾。必须得让自己去吃个够，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在吃货的这个心里，对于吃的这种坚定的选择，你就可以说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活的乐趣，美食带给自己更多的快乐，闺蜜带给自己更多关于美食的追求和热情。

0: 节目当中的小薇在微信当中说，冒着大雨参加过志愿者活动，当时觉得特别有意义，也觉得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血。段勇说，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下雨坚持让自己早起读书啊，为了梦想不怕风雨寒凉，后来谈了恋爱，为了爱情让自己早起在楼下等着心爱的那个他。也是因为一个下雨天遇到了他，但是这一眼的深情最后呢还是彼此都错付了吧。当然并不后悔自己在每一个雨天的付出，因为缘分其实就这么的奇妙，可能会在雨天开始，也许还继续会在雨天结束。但不得不说，每一个下雨天的时候都会想一想曾经那些在雨天发生的故事，确实足够让人刻骨铭心呐。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关关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热情啊，就是都无办法，没有办法，就是阻挡你做哪些事儿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在路上没办法扛起生活的三餐和担当，我觉得让自己努力挣钱就是得这样了。所以虽然现在不再跑外卖了，但是呢就是会看到外卖同行的时候会觉得说大家都很辛苦，确实是不容易。微信当中的这位叫做这个小方是吧哈，哦小范 sorry。他说我下雨天曾经开车去郊外钓过鱼。静心垂钓的乐趣真的很好，但是被我老婆骂我有病，说我是有毛病，雨天脑子进水了，说我不顾自己的安全。后来想想老婆担心的也对啊，其实挺幸福的，有人惦记。我去，你这狗粮在这儿等着我。就大家现在撒狗粮都撒的就是这么的毫无痕迹吗？

0: 好了，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的同时，也来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啊，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那些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热情，阻挡你去做的一些事儿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第一条热搜，首先来说一说，经常趴着午睡的人身体都怎么样？

经常趴着睡觉啊，午睡之后呢，胃不舒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睡姿不正确。很多人为了中午睡觉图省事儿啊，就让自己趴着在那儿睡了。经常长时间趴在自己的工位上啊，趴在桌子上午睡的人呢，其实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脖子长期处于前屈的体位，后方肌肉就被拉伸，不能够得到放松，很容易导致自己的肌肉的劳损。从而产生颈部的肌肉酸痛，那么其次呢，趴着就会改变自己的一个脊柱的曲度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颈椎的正常的生理的形态，最终可能就会诱发我们的颈椎的问题。那么此外呢，趴着睡觉，我们胃内的气体呢，由于排出阻力增大而滞留胃内啊，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自己胃里面出现胀气的情况。有不少人在睡醒之后就会觉得胃部不适，像我就会让自己打个嗝。当然最理想的睡姿是什么，肯定是躺在床上，但是呢，中午睡觉如果没有办法让自己有更好的这个午休的条件，那我们趴着午睡的话呢，确实会对自己的胃产生一些影响。希望大家尽量的给自己创造一些更加适合自己顺气儿的这种体位来进行睡觉，不然给自己增加一个靠垫儿，扬着头，虽然容易打呼噜流口水，但总比让自己的胃不好要强吧。

放假至于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从期待到享受，再到让自己感觉说万念俱灰，我又来上班了。其实呢，期待放假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有减压的效果。在进入到假期的这种阶段当中呢，我们对于假期的研究啊，还是非常有心得体会的。来自于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发表过一项针对于中层管理人员的研究显示。怎么，我们这些低层人员就不配吗？其实也是等于研究了全人类就对了。即使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人们的整体压力，例如说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可不是咋的，住酒店多舒服。效果甚至和长期度假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呢，仅仅是在期待放假旅游就有减压效果。2020年发表在《心理学与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纳入了54名职工的参与，他们在假期前后的几周内就佩戴了监测心率的设备，结果表明说，假期越近，人们的紧张度就越低，平均心率就会变得相对于更慢。所以放假会让人更放松啊，享受假期也会让人感觉更快乐。希望大家这个五一假期能够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不然真的是过时不候。你一定要认真享受假期的每一天，不要让自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而后悔啊。有没有住酒店倒不打紧，就是规划好自己的假期，该睡的睡，该吃的吃，该玩的玩，该喝的喝，该乐的乐，该拍照打卡就拍照打卡，千万不要虚度自己的五一小长假呀。

最后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会久坐不动呢？大概就是因为你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久坐不动的种子。心里有颗种子哒啦滴哒啦。真的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两岁半就会埋下久坐不动的种子？这跟久坐不动啊和两岁半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数据，全球有近80%的青少年缺乏足够的运动，有近30%的成年人因为久坐不动而面临着健康风险。然而呢，根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说，其实这种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是从青少年开始的，而是大约在孩子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久坐不动的种子。科学家发现说，两岁半的时候每增加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12岁的时候每天就会多5分钟的户外运动时间。男孩女孩呢都一个样子。研究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模式，女孩在青春期早期的活动量低于男孩，只有约15%的女孩在12岁的时候休闲时间是保持活跃的，而这个男孩呢则为约25%。这就说明说青春期女孩更加容易久坐不动，这种差距不会突然的出现，而是随着时间逐渐形成，早期的习惯可能会影响后期的差距。那么科学家说了，家庭习惯就会孕育孩子的运动习惯，贯穿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一旦激活终身受益。因此呢，亲子活动并非简单的游戏，而是会影响孩子终身的活动。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动起来，带着孩子一起动起来，大家都一起动起来，今后才不容易产生久坐不动的情况。好吧，那听到这儿之后呢，是不是在我们的假期啊，在我们的周末，在我们的闲暇之余，都应该带着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起做那个让自己呢活力满满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都不要在久坐不动这件事情上僵持下去，让自己保持一个积极又乐观的活力体态。

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有哪些雨天也无法阻挡你的热情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小顾说，冒着大雨去我喜欢的那座城市去各种网红打卡点，谁知道我去了之后开始下大雨呢？我也不想冒雨各种打卡了，但是来都来了，没办法呀。想做的事儿啊，就不能让自己等待，毕竟票也挺贵的，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小波波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雨天啊，有一次就是冒着雨和自己喜欢的人开着电动车去逛老街，烟火气的美好啊，确实真的是爱情的力量。现在想来，你让我这么干我是干不了的，但是两个人当时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就觉得说挺浪漫的，两个人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彼此给的勇气哈。微信当中的盛男说，下雨天整理房间断舍离啊，还把自己淋得呱呱湿，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图什么。微信当中的小楚说，下雨天和朋友刚好在外面露营呢，是一种别样的相处吧，觉得挺有意思的。小廖在节目当中说，雨天嘛，开车送长辈出行啊，觉得孝顺啊是自己应该做的，关键是长辈有执念，就非得续，你是你真的没办法啊。微信当中的古风说，下雨天依旧啊，让自己正常上班，为了家庭和生计，再大的风雨也得让自己扛啊。乔曼说，有一天是为了拍街景，雨中的街景，冒着雨去工作啊，因为热爱吧，当然也是因为必须要构建这个场景啊，让自己享受当下。微信当中的小薇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真的是瓢喷大泼，瓢泼大盆，瓢泼大雨。旧友重逢，风雨也是阻挡不住我们的相聚。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也都有无数个被雨天笼罩的时刻，但是呢，总有热爱，总有责任，总有牵挂，也总有执念。当我们愿意跨过风雨的时候，去奔赴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啊，即使是下雨天也可以让我们享受其中，让自己呢挡不住前行的脚步。就像苏轼说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好吧，希望我们都能够留住自己心底的热爱与坚持，在雨天的时候呢，继续勇往直前，在我们表达生活的热忱的同时，对亲友的牵挂的同时，对于梦想的奔赴的同时，让自己享受当下的这个时刻。无论晴雨，往后余生，我们都义无反顾的有勇气，有风雨的常态，有风雨无阻的心态，有风雨兼程的状态，带着自己的美好的样子啊，来感受我们雨天的氛围，来表达我们生活的热忱。好了，今天的话题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聚一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4: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

0: 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陆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9: It's more convenient.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又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7: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4: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9: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

0: 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6: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7: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8: 唐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9: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8: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

0: 行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4: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3: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

0: 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夏木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卡庄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 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处罚法执行，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新疆东部山口、内蒙古中西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

0: 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里面三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而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

0: 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但我身后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

0: 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1: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百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到现在啊晚上7点多了，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哈，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2: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曲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您的终点，您也别着急，可以在免费的时间点前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您的高速通行费就免了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 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5: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4: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6: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7: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8: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4: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0: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4: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1: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锁那个码，或者是自己 去走，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双

0: 嘛，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它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4: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7: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9: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
5: 第十分。
1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单依纯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将这一首《想你时风起》唱成2023年现象级的抒情佳作。今天我们搭乘时光机重返满是回忆与感动的2023。

三叶虫把克制又汹涌的想念层层铺展，让每一段遗憾往事都有了回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献给勇敢者的赞歌，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生命的坚韧与滚烫，来自《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周深人世》。

恢宏的编曲再加上穿透力十足的高音，完美的诠释了人类在困境中不屈的生命力。人生岔路口，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都藏着命运的伏笔。来自林俊杰，一时的选择。

这首歌曲探讨的是偶然跟必然的人生命题，一时的选择，遗憾也好，圆满也好，其实都是时光最好的馈赠。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重返2023，接下来这首歌曲完美定格2023年最戳心的告别瞬间，让遗憾也变得温柔，来自袁娅维《盛夏的告别》。

歌曲勾勒出了故乡烟火跟旧人重逢的温暖。任素汐总是用最朴素的情感治愈每一个漂泊的灵魂。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容易内耗和焦虑，但是大张伟说，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这也许就是万物盛开法则。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相信真侪人都捌听着说，啥物隔米滚水的致癌咯，那水滚去几落摆啉了会中毒等等一款的说法。那厝内老人更加是坚决唔啉啊，将个放一暗的清滚水，那反复下滚的种水也直接堵塞。所以说法到底有科学根据啊无啊？今啊，咱就用科学的知识来破解跩饮水的误区。咱虽然说大家第一在意的吼，这个隔米的水，但说啊，这种个呐滚水的隔一米了啊。会产生亚硝酸盐、长期啉的致癌。那事实顶啊，合格的自来水当中啊，硝酸盐的含量也低。即使你啊起咧八到十二点钟，亚硝酸盐的含量啊，远远比国家饮用水的安全标准较低，完全达未到致癌的剂量。真正要注意的是啥？伊毋是隔米，而是你倒的这个方式。你若是客人讲滚水无砍挂，来容易啊落土粉滋生细菌，特别是我热浪高温环境啊，伊细菌繁殖的速度搁较紧。啊，你若啉落去，可能会老，会导致咱啊胃肠道会袂适应。你若是说有一块杯仔挂通砍咧，还是客人种阴凉的所在砍好些，去那个冰箱内面，那种极暗的水，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啉。过来看什么叫吹滚水啊？就是反复下开滚的水，有人上款会担心亚硝酸盐超标。实验数据显示啊，水若是反复落去滚滚十摆以上，那亚硝酸盐的含量只有微小的上升哩，仍然还阁是伫安全的范围内面，并未对咱的人体造成伤害。唔过，无建议反复的落去下落去滚啊，因为长时间安尼咧滚安尼咧背啊，会乎水内面的矿物质沉淀，口感会偏差，过度滴啊，水肉内面的水垢会增搁啊多，所以正常下滚以后，咱及时来啉就可以了。那真正袂做啉的是啥物啊？是怀被污染的水，还是存放超过24小时，而且无砍过的水，以及水温伤过低的清水？咱是常啉的清滚水，第一好是现喝现啉，还是砍过砍坏物，避免土粉及细菌的污染？咱千万唔通阁怀谣言误导了，白白浪费咱下好的一撮清滚水。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隔米水及吹滚水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

0: 台之都，
1: 一卷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我从来不曾为一个女孩子许愿。还记得那一次在图书馆看见你，你哭得双眼通红的眼睛告诉我你受到伤害，鼓起勇气上前安慰不认识的你，只好把想跟你说的话变成一封信，但始终没有机会给你。看到失恋的你，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恋爱已经开始了，衷心的为你许个愿。

几天没看到你出现，想送这只熊娃娃逗你开心，但一直没有机会。再次把想告诉你的话记在电脑内，终于再让我看到你的笑容了。但这笑容似乎告诉了我，你和他已经和好如初。证明当天我为你许的愿也实现了，也代表你正一步一步的离我而去。真想知道有没有女孩子正为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三集，
1: 一平衡下蹲。
0: 大陈岛翻板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2: 刘书记，
0: 嘘，
3: 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2: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3: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2: 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4: 刘书记好。刘书记好。哎呦，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1: 鼓掌。
3: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们的，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通往深海养殖场，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她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 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4: 顾总，
2: 摔都没有。顾总，
5: 没事，幸亏村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0: 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哎，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顾总，我回去要不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您。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哎，可是，大陈岛的垦荒精神。 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哎，
1: 知道知道。
0: 啊，
1: 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哎
0: 呀，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
1: 建国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对，
0: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
2: 索桑科长啊，我们走，天黑前一定要赶到。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翻板运动的运动员。
3: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同盟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顺送在网上空码头。
4: 垦荒队员公们驾着小艇往来顺送在网上空码头，放心吧，垦荒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把红旗好鲜艳啊，把小鱼儿也感染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5: 小船，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6: 哎，刘书记，你看。
4: 老队长爷爷，还有顾奶奶，
7: 啊，刘书记啊，
8: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哎呀，
9: 老队长爷爷，哎，
10: 刘书记，
9: 你们怎么来了？哎，
4: 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11: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12: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4: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你们别管我们，
12: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哎呀，
4: 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哎呀，
12: 谁领谁呀，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4: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12: 哎呀，那我们，哎，建华。
4: 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啊！这做什么呀？就是，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呀，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对对对对对，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
12: 无声的展示，那
13: 坐着还不如不来呢。刘书记，
14: 我们来了。哎，张静怡，哎，
4: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14: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贡献力量。
12: 哎呀，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4: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14: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15: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哎呀，对了，我那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来来，小同学们呢，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
0: 喂，喂喂，哎呦，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你来说。
1: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2: 那就别乱动。
3: 对，
5: 放心吧，船长。
6: 背誓言，
7: 好，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8: 这条船长的确认，不注意安全。
9: 好了，我们去四号网箱。哎，你们的三号箱也抓紧搞好啊！
10: 放心吧，船长，三号网箱我们包了。哎，
9: 好，是大陈岛的汉子。
10: 船长，抓好了。
11: 风越来越大了呀！
9: 小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不注意安全。哎，这条船怎么没上人呢？上人呢，快呀！哎呀，
10: 船长，风浪大，会划船的人又太少。伸手我们也不敢让他们上啊，你看那两条小船也没有人划呀。
9: 这，哎呀，
10: 这怎么办呢？
9: 我来划。哎，刘书记，不行啊。什么不行？我可是划小船的高手，小时候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个荒岛上放牧，上学放学送粮食送饲料都是我划着小船来回走。哎，什么风浪没见过？
10: 可是这，
9: 来把器材往船上搬，快快。哎
10: 呀，刘书记，危险了，你个小心啊。
9: 少废话，来，这条船上还缺人，谁来？
11: 妈妈，我们来了。
10: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9: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11: 大陈岛分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10: 刘书记，
9: 李教练，
10: 刘书记，让他们上吧。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11: 刘书记，让我们上吧。
12: 让我们上吧。
11: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
9: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知道了，分满队跟我上小船。
12: 是啊。
9: 陈旭，哎，一条船上上两个分满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哎呀，
1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9: 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3: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9: 听到了吗？队长他们在给我们鼓劲呢，兄弟们，干起来呀！
10: 站住！你们几个搬包厢，我下水口。
9: 哎，背手递给我，
10: 我上桌子给螺丝，
9: 我下水加个网箱，
10: 快快
9: 快！
10: 哎，快快快！
14: 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台风红色预警报告，今年四号台风飞鸟今晚接近浙江沿海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风力持续加强，东海中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海、杭州湾将有11至14级大风，阵风15至17级，浪高7米，望各有关部门加强。
9: 第一观察组接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15: 好，
9: 贴班了，贴班了。
16: 来，
9: 你们
16: 来
9: 去吧。
16: 来，你们暂时休息。哎，
9: 第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17: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
9: 17级，已经38个小时了。
17: 老队长爷爷，哎，您老几位别在窗前看了，哎呀，去休息室休息吧。
9: 是啊，
17: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呢，你们放心吧。
18: 放心就是想看。
19: 是，
17: 等台风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哎
0: 呀，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19: 好着呢。
9: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20: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
21: 二区希望设施安全。
22: 东区救网设施安全。

0: 也是救网，救网啊！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1: 旧网刚住稳固，设施安全。
0: 网箱也都安全。
2: 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0: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
3: 是呀，
0: 好了，
3: 太好了！
0: 速去，继续观察。
4: 小了，厂长，你哭了。刘书记，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好，大家辛苦了。老队长爷爷，哎，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
5: 谢谢你们呐！
6: 太好了，太好了！

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现在，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现在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大陈岛的凤尾山山顶矗立着一座16米高的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上记录着467名年轻垦荒队员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的垦荒史，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
2: 哎呀，真是大聚会呀！
3: 哎呀，刘书记来了，
4: 刘书记
2: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3: 杨老好啊，
5: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
4: 哎，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2: 对，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6: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4: 我的头啊。
2: 喂，珊珊怎么样？得奖了，
7: 金牌2块。
2: 两块？
7: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
2: 嗯，说得好。
8: 刘书记你好，我是李强。
2: 哎呀，李教练呢，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4: 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都听一听。
3: 哎，
2: 好，
3: 好，好主意，好。
9: 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6: 我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10: 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起，要把大陈岛建设成可爱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
6: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来、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遍晋江，
2: 爱拼敢赢，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军同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的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郑卫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的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

0: 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啊，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7: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送酒。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 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执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
2: 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4: 从实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6: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 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
0: 同比增长6.44%。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B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试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 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 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

0: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红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红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8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

0: 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6: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2: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3: 又一夜过去了，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

0: 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介绍，接下来卫健系统将继续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施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伤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态，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的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高原。
2: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更多有关现场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昨晚9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展第5轮搜寻清理工作。
4: 外面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我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3: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1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4: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前厅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呢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3: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4: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1: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万物 生长，立夏见盛。
6: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9: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10: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9: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11: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9: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12: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9: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13: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14: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2: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了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15: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9: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16: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9: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14: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1: 体验经济新引擎。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再说万寿宫的烟火气呢？这些传统地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城里又冒出了一批新的玩法。
2: 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当中去探秘，坐进球幕影院啊，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有对着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穿在身上随便试。那这些以前可能只是在限定体验的场景，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南昌的市民和游客的新的打卡点。
1: 从买买买到玩玩玩，从逛商场到沉浸式打卡，南昌正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这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活起来呢？在这里消费者能够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去往南昌实地感受一下。
17: 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8: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9: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20: 诸位，今日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9: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8: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19: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起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7: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1: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7: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18: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
0: 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4: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22: 西藏吧，布达拉宫。
23: 没有高反，
24: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很真实，真的感觉
4: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7: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25: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像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来块钱。
17: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26: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27: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26: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27: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17: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28: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7: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
28: 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7: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29: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3: 汤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

0: 一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4: 是的，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广交会已经办到了第139届，一直以来它都被誉为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来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19度到27度，展望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央气象台方面的消息啊，未来几天那天气呢可能会有一波这个降水的过程啊，请大家注意。那从这个即日起啊，到8号啊，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这个降水过程。从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预测来看啊，那先呢是从这个四川一带呢这开始，那继而呢再往这个东南的方向来移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江西一带，然后到江西湖南一带。进而呢在这个7号到8号的时候啊，雨带呢是推进到了这个广东，包括这个福建、浙江啊等等一带的这个雨带呢就推进到这里啊。那根据这个介绍，那这一个降水的过程呢强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大暴雨这样的级别，并且呢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呢在福建这块雨带到来呢是7号到8号的这段时间，那也就差不多啊是这个明后两天，后天前后啊，尤其是周五以后啊，可能的降水呢会比较强一些啊。那么届时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请大家呢也要随时关注天气这一块的一些变化。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五一的假期，我相信啊，有不少人呢，可能也是选择啊出游啊等等啊，哎，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趁着这个假期啊，确实啊，也是出去溜达溜达是很好的。那在假期的时候呢，在晋江这块啊，确实铁路运输这块也是繁忙了起来。那在假期的时候呢，出行这块可能有些人啊，在火车站呢遭遇到了一些尴尬。那行李过了安检之后，却被要求啊拿出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哎，原本呢可能一些化妆品啊等等啊就没法带了。那现场呢，要么是选择自弃，要么呢只能是选择比如说邮寄啊，或者说先放着回来再拿呀等等。铁路出行需要注意点啥？那根据12306啊相关的一些这反映是12306上面的一些这提醒啊，请大家呢也要注意。那比如说像是防晒啊、补水啊、降温啊等等啊，按照这个铁路12306软件当中所提示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通过这个12306我的，然后呢有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这一个栏目来查询近代和现代的这物品详情。比如说呢，像是啊非自喷压力容器，比如说像是香水、花露水啊、喷雾啊、凝胶啊等等，每种现代一件，单体的容积呢是不超过100毫升。那指甲油呢，累计呢是不超过50毫升。有的人想了，哎，为啥这个指甲油这要单独的列出来呢？因为指甲油啊，它具有这个挥发性，对吧？那也是属于这容易这挥发呀、等等啊这样的液体啊。那自喷压力容器，比如说像是摩丝啊、发胶啊、杀虫剂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呢，每种现代一件单体容器啊，是不超过这150毫升，累计呢是不超过600毫升啊。注意这个非自喷压力容器和自喷压力容器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比如说就像这个香水啊，大家知道有的香水啊，摁一下它来刺，摁一下它来刺一下，对不对？这种叫做就是相当于它不会，不是说像这个它这个瓶子里面本身没有压力，是靠这个装置啊，靠这个喷嘴，然后呢摁一下产生压力，然后把这个水喷出来，这叫非自喷压力。那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有的这个喷雾哈，它本身的是高压的，一摁
这种叫做自喷压力容器啊，那容量呢是这个单体不超过150毫升，所以说这个不同的要求呢不太一样，大家呢可能要对照一下自己看好。而且呢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其实我们常用的玩意儿啊也是被列入到了火车近代的，包括啊这个飞机也是啊，这旅行当中近代或者说限制携带的产品。比如说啊像这个之前有很多人喜欢用这个酒精的这个洗手啊，这叫做免洗洗手液。是吧，这玩意儿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之前几年就肯定囤了不少，也经常用。但是啊这种免洗洗手液，尤其是有那种含75%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啊，这个呢就属于限制携带的或者说禁止携带的这个范围了。那大家呢可能就要注意啊，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要选择那种如果要是想要用这个免洗洗手液的话，就避免含有这个酒精成分啊。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这出行这一块啊。那么出去玩啊，有的人呢，可能在路上啊，有的时候遭遇这个堵车的情况，尤其是赶着这个前后高峰期的时候啊，堵车在路上啊，那这个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高峰期的时候遇到了内急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哎呀，忍一忍啊，到了服务区哈、就好了。可是啊，有的时候这堵车啊，真的是没时没色的，这一忍啊，不一定忍到什么时候。如果说要是啊，忍得久了，其实啊，可能会导致身体上的一些问题，甚至会引发致命危险，你知道吗？根据报道呢，在此前啊，就有这个情况。一名男子呢从老家开车返回深圳的途中啊，就是遭遇到了严重的堵车，一泡尿憋了三四个小时，结果呢到家以后就出现了排尿困难、尿血的情况，甚至啊高烧打寒战，到医院被诊断为尿路感染所导致的脓毒血症啊，情况呢一度是十分危急。那医生也是提醒大家，一旦发生了这个脓毒血症的话，可以说呢是严重危及生命的，如果说没有在黄金6小时之内有效救治的话啊，可能啊也是应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就算啊不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哪怕说就是普通憋尿，也容易引发像是尿路感染呢、膀胱炎、尿道炎呢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肾盂肾炎，甚至也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啊也请大家注意，真要是说啊在这个返程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堵车啊，是吧，抓紧时间咱车上哪怕说预备点瓶子啥的啊，及时放水，咱得放水啊。

五一的假期，应该说全国各地啊，又迎来了文旅这产业的一波盛世啊。在泉州晋江这一块，是吧？泉州这个真可以，晋江创意桌。五一期间呢，可以说泉州晋江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都在这个吸引着各路的这个游客的到来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借着这个泉州真可以这块，那晋江呢也是啊，在这个五一的期间，可以说呢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啊，来这个吸引啊各路的这个朋友来到晋江啊，来旅游啊，来购物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我相信啊，有不少人呢可能也是在这个五一期间啊，到晋江的各个景点啊，有去溜达溜达啊。五一期间呢，在这个吴林第五届吴林南阳文化月暨娘惹文化季啊，也是隆重开幕了。那么在这一个活动期间啊，可以说呢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主题的呈现。那么这个南阳文化月啊，已经是连续举办了这个五届了啊。那这一次呢，也是特意邀请了马来西亚槟城娘惹博物馆的 CEO 槟城旅游大使、槟城第六代娘惹族的传承人唐宝琼来分享娘惹文化啊。那这一次呢，也是一直持续到月底，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像是舞蹈快闪呢，还有音乐会呀，以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也是欢迎大家呢到吴林去体验一番。

说到了这个玩，在五一的期间啊，在晋江应该说啊，是作为一座体育城市啊，那晋江呢可以说一直以来都在着力的打造一系列富有本地特色的这个赛事。那我想呢，大家呢也是知道，在晋江啊，体育盛世、体育赛事这块呢也是持续不断，不仅是包括像是我们啊，作为这个 CBA 福建队的主场啊，包括我们自主打造的这个禁马呀、穿越三山呢这样的赛事。那么就在五一的假期期间，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健身步道系列赛晋江 10K 挑战赛暨晋江青年百团争锋团体赛也在紫茂镇紫湖郊野公园火热开跑了。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国内各地的一共有2400名跑步的爱好者。赛事呢可以说也是汇聚了来自本地跑团、周边省份以及跑步俱乐部几十支劲旅啊参加这次的团队竞速。那赛道上面呢可以说啊也是不少的跑者啊也都是穿起了队服。选手们呢也是围绕紫湖水库奔跑打卡3圈，一共呢是10公里。那么经过了激烈角逐，来自于泉州本地的选手黄敬生和来自厦门的选手黄雪梅是分别获得了个人优胜男子组和女子组的这个冠军啊。

五一期间可以说呢，大家都在欢度佳节啊，有的人呢也是运动过节，有的人呢是旅游过节，那也有的人啊可以说呢也是工作着过了一个劳动的节日啊。在英林镇的这瑞英苑这块作为回迁项目，五一的假期呢可以说也是持续不断的做好这个选房安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整个回迁项目组啊、指挥部啊、物业啊等等单位工作人员也都放弃了休假，坚守岗位，保障这些安置群众早日的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屋。就在这个五一的假期啊，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日营院安置房选房中心这一块，回迁的群众呢也是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的来选好这个安置房屋。根据了解呢，这次安置房回迁呢是涉及到了893个选房号，指挥部呢每天安排30个选房号呢进行选房，截至到2026年5月3号的下午6点时呢，有359个选房号顺利的完成了选房工作，完成了511套房屋的确认。根据了解呢，整体的选房工作呢将会持续到5月21号，那整体的这选房就将会全部结束啊。同样呢，也是涉及到了安置房选房这块，安海北环片区的安置房建设这块呢，同样呢也是在这个一直不断的在施工。五一的假期啊，这一片的这建设者可以说也是依旧奋战在一线。在安海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的这个项目现场啊，那有这个现场施工经理李世林也是介绍，整体项目呢预计呢将会在明年2月份全面封顶，那接下来啊也将会按照时间节点来推进啊，力争呢在年底的时候全面完工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实时的路况。晋江晋新路高架六元路路段往晋江大桥方向呢，有占用左侧两车道的施工啊，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晋新路高架六元路路段往晋江大桥方向呢，有占用左侧两车道的施工，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车行缓慢，请各位注意。

焦点是早知道，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邀将于5月6日时访华。昨天，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啊，那成立这个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刑事和刑事的衔接，严肃的追责问责。来自国家卫健委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的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呢，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啊，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呢，多降雨，对于花粉传播啊，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啊。那目前呢，主要的致敏源是以木本植物的花粉为主，建议呢，有花粉过敏的人群及时的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的做好防护措施啊。那么按照预报来看呢，这个整体来讲浓度较高啊，较高的地区呢主要集中在这个中部和北部，我们这边啊基本上还好。那5月6日到7日呢，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区花粉浓度呢是中级，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呢花粉浓度呢是达到了高等级啊。那5月8日到11日呢，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以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花粉浓度达到3级中等级别，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达到4级，很浓度高的这个等级级别。昨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发布会现场呢，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根据这个发布会上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啊，那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是在5月4日的下午4点43分左右发生爆炸。那么截至到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传来的数据，爆炸事故呢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相关部门介绍，已经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的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那目前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现场搜救，依法对于涉及此事的这个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的监测空气、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那现场呢也说到，从5月4日当天晚间开始，浏阳市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的停产整顿。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5月4日，有网友发帖说了，武汉天河机场有这么一块硬核幽默的安检提示牌啊，那也是明确了越王勾践剑啊，作为这个文创纪念品是不能随身带上飞机的啊。对此呢，武汉天河相关这个部门是吧，天河机场的安检部门回应啊，正好呢五一期间啊有这个旅游的旺季啊，作为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这越王勾践剑，也吸引了不少人呢前来围观。那有很多人呢看完以后觉得不错，哎，就买了这个博物馆的文创纪念品，相当于是仿制的这个越王勾践剑。那但是啊，这个剑啊是不能够随身带上飞机的啊，那需要办理暂存、托运或者是邮寄啊，因为呢这个越王勾践剑已经是达到了刃长超过六厘米刀具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那安检部门呢单日最多暂存了4-5把相关的文创宝剑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出去玩的话，买了一些文创纪念品啊，咱最好搂个大箱子啊。近日，根据媒体报道，在江苏南通地铁1号线上，有2名年轻的女子在车厢内公然抽烟。抽完烟之后，一人离开，另外一人啊是直接躺在了车厢座椅上，举止不雅。
对此呢，地铁客服回应会加强车厢的巡查管控，也呼吁乘客啊，遇到此行为的话呢，致电客服或者是告知站点工作人员及时处置。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啊，乘客呢在车厢内吸烟将面临50到200元的行政处罚。那包括但不限于这个电子烟啊，是吧？其他方面的新闻来自于网络平台数据啊，截止到5月6号的0点，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了7.5亿，观影人数呢是超过2084万啊。来自国家管网集团方面的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了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啊可以说也是实现了阶段性的重大进展。国际方面时讯，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的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相较于美国曾先深陷的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如今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啊，特朗普把它形容为叫做迷你战争。那一开始呢，特朗普呢此前啊曾经被建议说避免用战争这样的一个词儿，而美国国会众议院约翰逊此前也表态说，美国压根就没存在于和哪个国家交战啊，处于战争状态啊。

佩泽新强可能辞职的传闻。这名官员表示啊，说相关说法是不属实的，当前的局势之下啊，并不存在考虑此类问题的必要性。相关说法可能是部分媒体在缺乏话题的情况下制造的谣言。

国际方面的时讯我们呢就关注到这里，此刻呢再来插播来自于新闻方面的，来自于这个这交通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及时的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路况。江滨南路朵莲寺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最右侧车道啊，请大家注意，江滨南路朵莲寺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最右侧一车道，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了。那么稍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0: 别人添了麻烦，
1: 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